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都曾为爱痴狂，刘若英出道至今出过很多专辑，谁都不曾想到那个看起来柔弱淡然的女子，唱起情歌来竟有如此真挚的情感，让每一个听众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想要问问

0: 六军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那个身穿连衣裙的女孩子用清亮的嗓音一遍遍地唱着，唱出了一个女孩对爱情的执着与痴狂。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不牵绊你飞向幸福的地方去，没有一句埋怨，也不去追问对方为什么不喜欢自己。毕竟感情这种东西本来就是你情我愿，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互相怀念总比互相折磨要好得多。

刘若英后来，这首经典被许多歌手翻唱。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再次演唱会上，刘若英在唱最后一首歌后来的时候泣不成声，台下数万观众跟着哭倒一片。一首后来让很多人唱得心痛，历经多次的失败恋情，后来才明白，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慢慢的，大家会明白，错过和遗憾，无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的常态。在刘若英的歌声当中，支撑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熬的夜晚。那个当初海誓山盟的人，还在你的身边吗？

0: 换一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我们没有在一起。这首歌我们没有在一起，我曾经听过很多遍，我想它表达了很多人生命的一个阶段。歌词里唱着，可是啊，只有你曾陪在我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痛的、疯的、伤的，在你面前哭得最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过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在年少轻狂的年纪里，在爱情里只剩下了一腔孤勇，在人来人往中不停地遇见，不停地错过，难过了很久，要一个人继续往前走。
2: 你一直说的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何必刻意难过去证明快乐过。这是出自于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她以第一人称描述分享了过来人的人生感悟，在对待感情上也显得更加务实，岁月会给出更好的答案。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刘若英，我很好。丢掉电影票，删掉信件跟合照，洗了床单，剪了头发，清空了烦恼。汗可以很小，小到眼泪能冲掉。我现在很好，可以重新起跑。终于能够汗不再风，泪不再掉，心不跑，一定会有一个人，一段新的美好。每一次听刘若英的歌，就好像回顾了一个女孩的成长。她也曾在爱情中跌跌撞撞，遇见了，错过了，流泪过，直到长大以后，才敢微笑着说，我很好。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人要和自己好好相处，她的歌曲《我敢在你怀里孤独》是婚后的刘若英给自己心境的一次注脚。或许重点不是孤独，也不是你怀里，而是那赤裸裸的“我敢”这两个字。当我们可以很幸福地躺在别人怀里的时候，我们还能同时保有自我。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首先要照顾好自己，过好自己单身的生活，才能够和别人相处好，甚至去照顾别人的生活。有独处的能力，才能有爱人的能力。在网络上面曾经流传一段话，伤心不听陈奕迅，分手不听刘若英，每个人都能在他的歌声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0: 漫溢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不会演戏的歌手不是好导演。女人最美的不在于外貌，而是气质，而气质最难得的是处处得体。能够做到得体识大局的女人，在外人眼里自然是最美的，而刘若英做到了。有人说她是被唱歌耽误的演员。从1995年拍摄剧情片出道，刘若英一直都在尝试不同的戏路，演技也得到了观众们的认可。她以爱情片《少女小鱼》获得第40届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她是《粉红女郎》里蘑菇头大龅牙的结婚狂，她是《人间四月天》里平淡却不平凡的张幼仪，而这部剧中的男主角正是曾和她相传有一段情的黄磊。她因为喜剧片《征婚启事》的演出再次拿到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她是《上海往事》里的大作家张爱玲，是《天下无贼》里的王丽。从20几岁的年华到风采依旧，这一路走来，刘若英一直是朝气蓬勃的样子，即使身处低谷也依然心怀热忱。这与她喜欢阅读写作有很大关系。她的朋友这样评价她：奶茶是台湾女艺人中看书最多的，男艺人包括进来她也是最多的。大量的阅读就像源源不断的养分，让她从始至终对生活充满热情，永远拥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阅读和写作是他面对这个世界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世。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后来的我们是由刘若英执导，井柏然、周冬雨、田壮壮主演的青春文艺片。能唱歌，能写书，能拍戏，能导戏，刘若英给了这个世界太多的惊喜与意外。
8: Yeah,

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当女神有了烟火气。就是这样的全才刘若英，也在41岁的时候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出道多年，她的感情世界极其低调神秘，直到刘若英突然宣布闪婚，这段感情才宣告结束。刘若英在官网上写道：是的，我结婚了，收到大家的祝福，谢谢大家的关心。而她结婚的对象就是钟晓江，酷爱摄影。婚后她仍然保持了一种非常独立的生活状态。她在《我敢在你怀里孤独》一书当中写道：夫妻俩一起出门去不同的电影院看不同的电影，两人一起回家，进家门后一个往左一个往右，两个人有各自独立的卧室和书房，共用厨房和餐厅。他告诫那些曾为爱情痛苦的女孩，很多女人在经历失败的恋情之后会变得胆怯和退缩，不再敢轻易的去爱。他说：我认为其实不存在什么失败，毕竟你们相爱时有过真诚、幸福、甜蜜，留下了那么多美丽的回忆，这些东西并不会因为你们最终没有走到一起而被抹杀。所以我说，世界上只存在真诚或者是不真诚的恋情，而不存在成功或者失败的恋情。或者就是因为这样吧，我不害怕失恋，更不害怕恋爱，因为你只有勇敢去爱了，才有可能遇到那个真命天子。如果连爱都不敢爱，怎么会遇到呢？我总以最开心的心态等待爱情的到来，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相遇。平时和好朋友在一起，我也会嘱咐他们帮我留心啊，有好男人介绍给我啊。奶茶因为一直相信爱情，最后与爱情相遇，嫁给了爱情。要我说，相信爱情的人迟早会与爱情相遇，不要怕，你要等。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若英。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1: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0: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1: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刷会手机。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

0: 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6: 对，在县里吃。
5: 拜城县。
6: 对。
5: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6: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5: 对，
6: 美食。
5: 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6: 就一把盐
5: 不给你放。对对对，
6: 就一把盐，
5: 烤熟了就给你了。
6: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5: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6: 啊，对，他你可以选，
5: 你可以要。
6: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5: 对。
6: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5: 差距的，
6: 对，
5: 这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6: 对，
5: 它在喝
6: 当地的水，对，
5: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6: 对，
5: 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6: 对，
5: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6: 温州援建的
5: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6: 对，
5: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6: 对。
5: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他还真不是哈密。
6: 对，
5: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6: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5: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6: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找不到，我
5: 到了哈密啊，
6: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5: 啊。
6: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瓜州，
5: 甘肃瓜
6: 州的瓜，
5: 嗯，
6: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瓜，
5: 听着信儿了。
6: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都叫哈密瓜，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叫哈密瓜，其他的就。

0: 白瓜呀，甜瓜呀，
1: 哦、
0: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1: 嗯、
0: 什么网纹瓜呀，
1: 嗯、
0: 各种各样，
1: 很多
0: 很多，特别多。
1: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0: 嗯、
1: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0: 对、
1: 嗯，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嗯、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0: 对，对
1: 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0: 另外一个
1: 的那个、
0: 哎、对，说这个很
1: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0: 对、
1: 啊、这个挺厉害、
0: 嗯、
1: 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0: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1: 而且
0: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1: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0: 对，
1: 它种来的东西就是甜的，
0: 特定的自然环境，
1: 时间，
0: 对，光照时间、
1: 啊、
0: 然后
1: 干湿度，
0: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1: 对，
0: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1: 嗯，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
0: 嗯、
1: 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0: 嗯，
1: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0: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1: 啊，对呀，
0: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1: 嗯、
0: 其实还是吐鲁番。
1: 就是吐鲁番、
0: 啊、就是吐鲁番
1: 火焰山
0: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1: 啊，
0: 啊，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1: 嗯
0: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1: 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0: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
1: 吐鲁番，
0: 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
1: 嗯哼，
0: 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1: 纯甜。
0: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1: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0: 对，它就剩甜了。
1: 嗯，
0: 葡萄的香气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
1: 嗯、
0: 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
1: 啊，
0: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1: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
0: 嗯、
1: 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0: 嗯，
1: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0: 嗯，
1: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
0: 嗯，
1: 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0: 对，
1: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0: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1: 哪儿热往哪儿去
0: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吧。
1: 嗯，
0: 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1: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0: 它不是靠阳光晒，
1: 对，
0: 它是风干，
1: 你晒就完蛋了。
0: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
1: 嗯，
0: 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
1: 嗯，
0: 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
1: 嗯，
0: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1: 啊，对对对，
0: 特别特别多，
1: 为了进风通风。
0: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
1: 嗯，
0: 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1: 这是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
0: 嗯，
1: 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0: 啊，对
1: 啊，在喀什也一样，
0: 嗯， 嗯，
1: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深度游嘛，
0: 嗯，
1: 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
0: 嗯，
1: 怕买完了它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0: 对，
1: 嗯，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
0: 嗯，
1: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2: 拜城县。
1: 拜城县，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2: 对，
1: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2: 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1: 对，
2: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1: 水果，
2: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1: 你比如说，
2: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1: 啥？
2: 白色的
1: 桑葚，
2: 对，
1: 哦，
2: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1: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2: 啊，对叫啊，这就很好，
1: 白色的
2: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1: 对
2: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差不多这些地儿。

0: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节目由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与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手牵手，同撑助残保护伞，心连心，共筑和谐新家园。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关爱残疾人，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提升残疾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平等参与，点燃生命之火，创造拼搏，铺就成功之路。欢迎收听残疾人专题节目《健全人生》。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节目您将听到：湖北美术学院师生来宜开启助残新体验，名额有限，宜昌残疾人免费培训来了，利好残疾人，14部门部署开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近日，宜昌市残疾人康复中心迎来湖北美术学院实践团队，师生们体验基层助残服务流程，近距离感受中心在康复救助、辅具适配、人文关怀等领域的成效。在中心儿童康复训练区，设有感统训练教室和言语康复治疗室，康复师正在为在训儿童开展日常康复训练。实践团队师生现场观摩了训练过程，并与康复师就儿童康复服务及残疾人帮扶工作进行了交流。走进辅具展厅，师生们亲身体验了帮帮车智能轮椅、 AR 智能眼镜、智能护理床、多功能助行器等智能化辅具设备，近距离感受科技如何解决残疾人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在无障碍家居生活模拟区，辅具融入生活场景的设计理念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这次访学开阔了眼界，触动了心灵，让自己对残疾人事业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今后将为支持和参与扶残助残贡献一份力量。2026年上半年，阳光宜品共举办7期培训，内容涵盖新媒体基础入门、新媒体进阶提升、电商直播专项课程、短视频创作专项课程、跨境电商专项课程这5大课程体系。这不仅是数字的累积，更见证了大家持续学习不断。

0: 但突破的成长足迹。许多学员在掌握技能后，真正掌握了有思路的运营方法，实现了自我突破和成长。有学员运用数据分析技巧，不到一个月，视频号单条播放量便直奔十万，不仅获得收益，更激发了创作热情。有学员通过实操课完善了 Vlog 的制作流程，确保了账号更新更稳定。还有学员将直播话术融会贯通，与在线数据挂钩，有效稳固了直播间人气。这些蜕变证明，只要方法对，大家同样能在电商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下半年将推出更具针对性的农产品电商专项培训，8期课程，每期限招25人，小班制教学，确保每一位学员都能被看见、被照顾到。下半年课程重磅升级，将全面升级培训内容与形式，助力学员突破瓶颈，精进能力。紧跟行业前沿，继上半年引入 AI 漫剧入门后，下半年将推出更多新课程，让大家轻松掌握前沿工具和行业风向。下半年还将启动县域深耕计划，把课堂搬到县里，重点开展农产品电商专项培训，手把手教大家开展新媒体电商运营。开设的课程体系有基础课程、新媒体入门、 AI 赋能新媒体、短视频基础制作、电商直播基础入门等，以及新媒体电商行业新风向的入门相关内容，帮助没有方向的学员找到自己的方向。提升课程，运营策略优化、粉丝管理与数据分析、传统产品电商化打造、供应链管理等，帮助已经动起来的同学找到自我提升的路径，做好后端保障。电商直播专项课程，专业直播间搭建、直播间实时管理、主播素养与话术演练等专业直播课程，助力全方位提升直播运营与直播执行的专业能力。短视频创作专项课程，短视频策划能力提升、短视频拍摄技巧、创意剪辑、电商类短视频制作等课程，优化短视频制作流程，提升短视频质量。跨境电商专项课程，聚焦跨境电商平台介绍、选品策略及店铺开设与产品发布，详解主流跨境平台规则、核心选品逻辑，指导完成店铺搭建与产品上线，掌握跨境电商入门与运营关键环节。农产品电商专项课程，结合本地特色，讲解新媒体平台规则，优化选品、包装、物流及短视频直播带货技巧。福利不止一点点。一、顶级师资、内部专家、电商运营大牛、新媒体达人、供应链负责人倾囊相授；外部特邀、头部主播分享投流技巧、优秀企业家现身说法。二、阳光饮品工作室培训只是起点，成为阳光饮品工作室才是高阶福利。参加培训更是通往阳光饮品残疾人工作室的入场券。上半年已有多名优秀学员成功申请。加入工作室将获得更深度的扶持，阳光饮品工作室专属标识，行业专家一对一指导，本地知名主播以练代教，工作室内部培训，实地探访为工作室解决问题，免费使用仓储、物流和直播间，供应链资源对接，产品电商化打造，直播设备支持，省级媒体赋能宣传。报名须知：培训对象宜昌户籍持证残疾人，有新媒体电商创业意愿者优先。培训计划，下半年计划培训共8期，每期培训2天，每期25人，名额有限，报满即止。6大课程人满即开。培训地点，城区培训宜昌市唐家湾都市产业园阳光饮品线下基地。县域培训待定，开班前统一通知。培训费用，本培训不收取任何费用，免费提供2天午餐晚餐及县市区，不包含主城区学员住宿。报名方式，关注宜昌市残联和阳光饮品微信公众号，找到报名链接，可以选择不同课程多次报名。为发展壮大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增进民生福祉，日前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围绕应用示范引领行动、产业优化升级行动、创新能力提质行动、政策效能提升行动、市场环境优化行动、人才队伍赋能行动等6项重点任务部署20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 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方案明确，持续扩大应用规模，在养老助残等重点领域加快康复辅具产品和服务大规模落地，推进智能化产品应用，依托现有设施打造康复辅具综合服务中心，认定一批示范推广应用场景或基地，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做强做优做大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假肢矫形器、助听器等六至八个重点子行业，突破50项产业关键技术产品，依托现有平台建成一批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创新中心、产业技术工程化中心，研发不少于80项健康、老龄、养老等领域的重点产品。方案还确定，大幅提升有效供给能力，全国规模以上康复辅具企业力争突破500家，培育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健全支撑体系，完善标准体系，发布不少于60项标准，培育一批康复辅具产品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全人生，本节目由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联合制作播出。健全人生节目是一档宣传我市残疾人事业发展、展现新时代残疾人风采的残疾人专题广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周六和周日为您播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准时收听。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报，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神奇真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 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一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 2015年， 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是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 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这个时间可以有个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
2: 停了，停止循环。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的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0: 我是刘晶，我没有时间吃火锅。
1: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2: 你好，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喵喵龚新亮，我没有时间谈恋爱。
4: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5: 我是 Jack， 我没时间吃早餐。
6: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7: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8: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9: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10: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11: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2: 我是盖伦，我没时间回家看我姥姥。
13: 我是康佩，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4: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5: 我是大京，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6: 我是枫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7: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8: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9: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20: 我是郭崇义，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2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2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2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3: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4: 水坑池塘远一点，
25: 伙伴落水不硬拉，
26: 快喊大人来帮忙。
27: 珍爱生命记心上，愿您溺水
22: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8: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刚一杯思念。
29: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0: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31: 听达达唱南方，
3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3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22: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他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他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他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让我走。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0: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经常听民谣就会有一种习惯，似乎民谣可以洗净你一天的烦恼，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一颗停止烦恼丸，至少在听歌的那一刻是会缓解很多。好像我们都会对那种纯粹的音乐、干净的歌词、带着情节的旋律自然的没有抗拒，就像是你永远不会去拒绝好的事物一样。听到这首王心凌《我会好好的》，我会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下一首歌接下来听陈奕迅的《淘汰》。这个歌描述的是生活当中也很常见的关于两个情侣之间的分离，面对感情的支离破碎，女友决定要先离开，为爱情画上句点，而男友也只得被迫选择放弃和淘汰自己，所以这首歌取名为《淘汰》。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在我们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把每一点不如意渲染得惊天动地的，好像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受了委屈，他们可以来陪伴你，安慰你。但如果有人问你，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

发现自己长大了的呢？你会不会觉得是突然有一天遇到难过的事情可以不动声色，不找人吐槽，遇到苦的日子你可以过得云淡风轻，然后当你遇到棘手的问题也不会再像年少时期的自己那么害怕了，不是吗？来听潘玮柏《我不怕》。

我记得这首歌应该还是我读书那一会儿非常的火，应该是在00年左右特别流行听潘玮柏的歌。我这个不太爱追星的人，当年都有特别去买过他的海报，高三那一年贴在我的课桌旁。你说他是我的偶像吗？好像也不算，但应该说在那个年代，女生好像不刻意追星也会被听歌潮带进去，变成他的粉丝和歌迷，或者说很多歌手都在固定年代给了大家固定的那些回忆。我是夏文静，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梦会圆》，不算。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佑的恋曲1990，这是90年代初期非常经典的一首流行加民谣作品，而似乎提起民谣，在那个年代大家都会把罗大佑的歌列入其中。虽然和老狼这一批人的校园民谣又是不同感觉，但同样的特征大概就是关于少年和青春时期那些很青涩的美好回忆。这首歌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题曲，从90年代发行之后也一直流传至今，有太多太多的翻唱版本，回忆起来还是觉得罗大佑这一版最好听。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梁咏琪《当我爱上你》。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陶喆的《忘不了》。这首歌呢，灵感来自于一部电影《不了情》。而作为音乐制作人的陶喆，为了捕捉早期华语音乐的那些韵律，找来了百代唱片在40年代、50年代发行的专辑，一口气听完了1000多首歌。最后，终于结合了西方70年代的放克灵魂节奏，拼贴了40、50年代一些复古的音乐，完美建设好了这首歌的框架。来听《忘不了》。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蔡淳佳的 Yesterday。 其实下一首歌是那个自称自己就是一个充满市井味道的普通人的歌手赵传，对，曾经唱着我很丑但我很温柔，喜欢吼那一句所有知道我

接着要听到的下一位是美国说唱歌手维兹卡利法的代表作 See You Again。 这首歌呢是速度与激情系列的主题曲，因为这部电影大热之后，这首歌也成为了全球的热门金曲。而维兹他的事业高峰期也是因为这首歌开始，当年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当中连续12周夺冠，并且还获得了好莱坞电影最佳歌曲和评论家选择奖的最佳原创歌曲奖。今天来回温这首 See You Again。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3: 现在把花美了，我就觉得我也好玩的。
0: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息、法定节假日，
1: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1: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花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那么首先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路况。由于702路快速路地下通道排水系统施工，7月18号周六6点到17点，21点到次日5点，点军往三峡大道方向全封闭。7月19号，也就是周日6点到17点，21点到次日5点，三峡大道往志喜桥方向全封闭。请由此方向通行的车辆驾驶员提前规划其他路线，提前避开拥堵。那目前因702路快速路出城方向地下通道施工，志喜长江大桥进城方向流量较大，请过江车辆呢选择夷陵长江大桥通行。那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有以下内容。在要闻聚焦当中，我们一起了解一边局地暴雨，一边高温干旱，湖北迎战旱涝并存大考。商家响应爱心接力，捐赠爱心早餐2000份。红色电影《四度》在宜昌火热上映，引发社会各界观影热潮。新政速响，我们一起来了解为了您的健康，未来5年国家这样规划。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于是乎评论捐款不能变成 KPI 竞赛。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0: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0: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1: 7月16号到8月15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全省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迎来最关键最严峻的攻坚阶段。据气象部门预报，进入盛夏后期，我省高温较常年偏多，区域性阶段性干旱发生的概率大。同时，全省局地强对流、短时极端降雨发生频次显著提高。一边高温干旱，一边局地暴雨的旱涝并存态势，对防汛抗旱统筹处置能力提出了极高要求。根据长江委最新的旱涝趋势预测，今年7下8上防汛关键期，长江流域气候年景总体偏差，流域降水量正常偏少，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其中，长江上游降水偏少，中下游正常偏少。预计长江流域中部发生旱情可能性大，长江干流及两湖汛情总体平稳，但需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面对旱涝交替并存的复杂局面，强降雨多发的恩施、宜昌以及素有旱包子之称的襄阳、随州是如何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的，我们一起来了解。恩施，入汛以来，恩施州接连遭遇强降雨、台风叠加侵袭，全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实防御工作。据气象

0: 预测7月18号全州再遇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目前恩施州严阵以待，全力备战新一轮汛情。全州加密雨情水情监测，严格执行预警叫应叫醒机制，全覆盖推送预警信息，重点守护偏远村组、特殊困难群众，打通避险预警最后一公里，坚持提前转移、主动避让，坚决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宜昌，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宜昌市受台风及副高暖湿气流影响，沱子雨多发，强对流天气风险突出。7月17号至18号，新一轮自西北向东南的降雨过程当中，宜昌市普降大雨到暴雨，当阳局部大暴雨。本轮降雨前，全市大江大河均处于设防水位以下，中小河流水势平稳。449座试管水库运行可控，4座并险水库全部空库运行，各类水利工程工况稳定，具备充足的防汛承压能力。自今年4月起，宜昌市组建多部门防汛专班集中办公，出台9项防汛闭环机制，完善全域防汛指挥体系，汛期全面压14级包保责任，14名市级领导下沉包保区域督导，1.18万名各级防汛责任人全员在岗，实现防汛责任风险管控全域覆盖。防汛预警响应高效闭环，全市累计发布各类防汛预警1081期，推送预警短信720万条，点对点呼叫责任人13724人次，确保预警落地响应到位。聚焦12类防汛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省市交办的120处隐患全部整改消耗。宜昌市严格落实避险转移4个一律的要求，实现汛期人员零伤亡。针对山区3段险情特点，向13个高风险乡镇前置应急物资6210件，向防汛重点镇村配发卫星电话1286部，前置无人机保障应急通信，筑牢极端天气抢险保障防线。襄阳素有汉包子之称，近期持续晴热少雨。襄阳旱情出现，湘北地区发展较快，全市秋粮作物正值用水关键期，该市统筹防汛抗旱双线作战，多措并举引水保灌，全力稳粮保收，严防旱涝急转。今年以来，襄阳累计降水365.8毫米，较常年偏少19%，降水时空分布不均。据预报，未来10天持续晴热高温，无有效降水，抗旱形势严峻。目前全市水库蓄水13.75亿立方米，与常年持平，但较5月初减少2.54亿立方米。枣阳东部、宜城东部蓄水不足，供水压力凸显。当前全市水利工程满负荷运行，水库日均供水近2000万立方米。3道河水库引单工程分别累计供水1.2亿方、2亿方，多地泵站累计提水超3500万立方米，全力保障农田灌溉。再来了解随州，入汛以来，随州降水偏少，晴热持续，区域降雨不均，盛夏阶段性干旱风险突出。抗旱保供水、保丰收、保稳定压力较大，目前全市城乡供水平稳可控，暂无因干旱致人畜饮水困难。随州依托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提升供水能力，通过12345热线饮水诉求4优先机制，快速处置民生用水问题。7月上旬以来，全市累计调度水量7469万立方米，灌溉农田170多万亩，全力打赢抗旱减灾攻坚战。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前几天我们报道了爱心市民严富华一年自费12万元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的暖心故事。节目播出之后，这种善意迅速发酵，一场场温暖的爱心接力正在宜昌街头悄然展开。7月16号，五家港区的3个爱心商家携手为周边的环卫工人送上了2000份免费早餐。我们一起来了解。
3: 7月16号是这份爱心早餐供应的第一天。早上8点，中南路的这家早餐店里已经坐了不少刚结束晨扫的环卫工人。

0: 还有不少人陆续前来。
1: 你看吃什么啊？我们这有牛肉包油条豆浆套餐，还有热干面半酒套餐，还有这个小面，还有猪肉包粥啊，凉面啊，还有那个粥，还能小小汤面，有不来两个六号套餐。
0: 店里为环卫工人贴心准备了六种套餐，涵盖汤面、凉面、包子、油条、豆浆等多种早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自由选择。
2: 肉包、油条、豆浆还蛮好，这些都是适合我们这些的岁数大的。
3: 今天就选择粥和包子，明天我将选择凉面和海带。我们一般的都是换着换着吃的。
1: 我觉得目前今天看比较受欢迎的是我们的牛肉包、油条和豆浆套餐，以后觉得哪个套餐不太好，然后想换新的套餐，我们再来调整。
0: 陈新燕告诉记者，这份免费早餐并非他一人之力。几天前，五家港区女企业家协会发出号召，希望有爱心企业能为辖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很快，协会会长郭桂琴和战略发展部部长李芳共同捐款8000元，为环卫工人送上免费早餐2000份。
1: 我觉得这个环卫工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前天我们东莞的朋友来宜昌来旅游玩嘛，给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太干净了这个城市，这真的是他们默默的付出。但是想到了，我就先付出一点点绵薄之情。
0: 有了这笔捐款后，五家港区城管部门工作人员征求环卫工人意见，决定在环卫工人相对集中的中南路上选择一家早餐店。考虑到这家店店面宽敞，早餐种类丰富，工作人员便找到了陈新燕。没想到陈新燕不仅一口答应，还决定共同参与这场爱心接力。
1: 我们请

0: 但是四元呢可能吃的不太好，然后我们就在四元的基础上就把整个的价位抬高到7到9元，相当于另外的3到5元是由我们企业来承担的，目的就是让环卫工人不仅能来吃得饱也能够吃得好。
1: 眼下2000份爱心早餐正在这家早餐店里持续供应，环卫工人到店后只需安心落座，工作人员会将热腾腾的早餐送到他们手上，而感受到这份温暖的环卫工人们吃完后主动收拾碗筷，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这份善意。
0: 怎么样，您今天吃的感觉？
2: 就是这个商店蛮对我们这些环卫工人呢蛮好的，觉得蛮暖心嘛。早上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起码有这份心意啊，对我们这环卫工人一种爱心嘛。
0: 正好就是有机会以后我就觉得很好，然后我商量一下，我就觉得我们中午的时候很热，就给环卫工人们给一个空间，他们可以在这里休息，然后平时口干的时候进来我们这边的茶水也是供应的。
3: 近日，宜昌启动“小哥友好月”系列关爱服务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领驿站升级，7项举措密集落地，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这是落实市委批示精神的具体行动，更是“小哥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此次活动重实，恳谈会不止谈，更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义检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6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哥食堂、小哥公寓，再到依托移工会推出的低价观影、沿街商户参与的暖心一杯水微行动，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常态化关爱体系正在成型。这种从活动式帮扶向制度性供给的跨越，才是小哥友好城市最坚实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不仅在于高楼大厦，更在于对每一位奔跑者的善待。期待将恳谈、走访、服务转化为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近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宜昌火热上映。近日，记者在中树国际影城宜昌新发广场店看到，陆续有观众以团队的形式前来观影。影片上映后反响特别好，我们影城大幅增加了排片，高峰日单日排片达到10几场。影城副店长刘林告诉记者，影片的红色教育属性深受本地各单位推崇，不少单位将该片作为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职工思政教育的核心学习素材。企事业单位团体包场订单络绎不绝，包场需求十分火爆。四渡讲述了1935年遵义会议后，3万多红军在40万敌军合围下灵活变阵，四渡出奇兵，跳出重围的故事。中国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显示，该片观众满意度达85.3分，思想性得分86.9分，在2026年满意度调查中评分居首位。目前宜昌多家影城持续热映，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活动持续升温，红色光影学习氛围浓厚。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17号17点，影片累计票房达2.49亿元，累计观影人次已突破761万，位列7月月度总票房榜前3。接下来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为了保障临床用血需求，方便市民参与无偿献血，那么从7月15号起呢，全市的9个爱心献血点的服务时间正式切换成了夏日夜间模式，采血服务从下午的5点半延长到了晚上的8点半，一起来了解。
1: 7月15号晚上7点，在五家港区城东大道与中南路交汇处环球港爱心的献血屋内，不少爱心市民正在有序排队献血。
4: 白天大家基本上都在家里或者上班。

0: 都习惯在晚上出来纳凉。为了配合大家的出行时间，我们献血屋的服务时间由之前的下午5点半下班，延长到现在的晚上8点半。
1: 目前已开展延时服务的9个爱心献血点，涵盖城区及部分县市区，将一直持续到8月31号。
2: 奉献一下爱心吧，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嘛。
3: 因为白天上班没有空过来献血，血站把时间更改了之后，我晚上下班了之后就可以直接过来献血，非常方便，很接地气。
1: 宜昌市中心血站提醒大家，在积极参与无偿献血时，要注意献血前清淡饮食，保证充足睡眠。
0: 献血前一餐应清淡饮食，吃一些稀饭、馒头、面包等。献血前两餐忌吃高脂或高蛋白食物，如肥肉、油条、巧克力等，并注意避免贪凉或暴饮暴食。
4: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5: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4: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5: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接下来的新政速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了大家的健康，未来5年国家这样规划。日前，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规划强调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那么，为了我们的健康，未来5年国家是这样规划的：实施合理膳食行动和健康体重管理行动，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实施国民营养计划，完善营养健康标准体系，加强营养指导员配备，强化重点人群营养干预，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源头管控，提升基层食源性疾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加强食品安全标准研究，推进健康营养建设工程，鼓励发展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鼓励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设立体重管理、精神心理、睡眠、预防接种等方面的特色门诊，具备能力的医疗机构可以设置肥胖防治中心以及健康管理中心，推广普及中医养生保健方法，推进重点行业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加强新兴产业、新业态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识别和风险评估，完善智能化监测预警网络，健全工作相关疾病综合防控策略，健全职业健康服务体系，未设置职业病防治机构的市县依托现有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职业健康服务，推进健康企业建设，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加强12356心理援助热线应用，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精神心理门诊，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强化戒烟服务，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研究制定爱国卫生条例，推进健康城镇创建，开展环境卫生综合治理，强化病媒生物综合防治，推进健康乡村建设，将健康管理融入基层治理，健全公众急救培训体系，推动将急救常识和基本技能纳入重点场所在岗人员培训，探索建立急救志愿者管理平台，提升公众自救互救的能力，提高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配置水平和公众知晓率，加强艾滋病、结核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控，控制或消除重点寄生虫病、地方病危害，开展重点区域生态环境健康风险评估，巩固和提升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健全现代化口岸公共卫生体系，强化青少年性与生殖健康教育，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健康促进行动，推进孤独症早筛查早干预，优化妇女健康服务，加强乳腺癌、宫颈癌筛查和早诊早治，全面实施适龄女童国家免疫规划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免费接种， 实施老年口腔健康、听力健康、心理关爱、营养改善、痴呆防治等方面的健康促进行动，加强老年人合理用药指导。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6: 节目最后的热点快评，我们要说到的是近期广西洪灾，洪水肆虐，家园受损，一批企业、公众人物、演艺明星和群众纷纷捐款捐物援助灾区。可是呢，在网络舆论场却冒出了一堆刺耳的杂音。一些人不看灾情救援的进度，不关注群众安置情况，蹲守在公共人物的社交账号下，定点催捐，硬性逼捐，明星捐款遭恶意催捐等话题引发热议。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这场善意驰援被一些人改成了慈善 KPI 竞赛。捐的少被讽刺小气吝啬，捐的晚被质疑心虚敷衍，低调匿名捐款被抹黑铁公鸡，一毛不拔，公示了呢又
7: 他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书给了他学识和修养，更打开了通往人性世界的一扇窗。他在书里看了太多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让他学会为人处事之道，心境通达。在干校劳动时，他被分配去洗厕所，他把厕所擦得干干净净，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马桶上看书。杨绛先生曾说，读书多了，内心才不会决堤。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杨绛先生还说过，读书多了，容貌自然改变，说的不是外在容貌，而是由内而外的气韵。在纷纷扰扰的世界，能够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就能找到对抗焦虑与恐惧的力量。周国平在《思想的星空》中说过一句话，一本书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经典，它的力量多半不是源于它自身，而源于它介入我们生活的那个时机。也就是说，你正当好的年纪遇到一本正当好的书，人生可能就因此发生正当好的巨变。当越来越多人陷在手机屏幕中时，作家卖家关掉了微博、微信，删除了新闻 APP， 与外界一切碎片化的信息隔绝。他说，浅阅读只能用来打发时间，内心不会有任何成长，只有深阅读才能养心。卖家相信，一旦遇到人生重大考验或者世界发生大变化，深阅读的价值就会体现出来。因为有深阅读，有大量的思考，心里就有一定的见识，有一定的毅力和坚持。这种东西在变化当中，甚至在灾难当中会体现出价值。一本好书静静抱坐读到日月无光，人就在书里起伏，掩耳不听那尘世喧嚣，独享这世间最宁静的快乐。多少人因为平凡的世界有了对外面世界的憧憬和向往，激励自己走出小镇。多少女孩因为傲慢与偏见，因为简爱，知道自己一定要独立，一定要有丰盈的灵魂。人生而茫然，读书帮助我们拨开眼前的迷雾，寻找到属于自己的路。对当下我们有不解，对明天我们有疑惑，迷雾重重，不如读书。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熬。

既读到了杨绛先生、麦家先生和无数普通人的读书故事。其实听着听着，我就会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好像什么都可以很快，刷短视频15秒就能笑一次，看一篇文章3分钟就能够读完，而追一部剧呢，恨不得开2倍速。可是呢，真正让我们心里一惊，让我们久久不能平静的瞬间好像越来越少了。就像刚才那位失恋的朋友，因为读到《人间是剧场》里面的一句话，整个人就豁然开朗了。这种被一句话击中心灵的体验，不是快节奏的信息投喂能够带来的，因为它只属于深度阅读。为什么书里有答案？因为书里装着的是无数前人的一生。那些作家、哲学家、诗人，他们把一辈子走过的路、摔过的跤、悟出的道理，浓缩成了几行字、几页纸。你花几个小时读完的，可能是别人用几十年才活明白的。所以，读书本质上是一种借智慧的行为，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短短的一生里经历所有的事，但是你可以通过读书，借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借别人的头脑想问题。说到这儿，我也想和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来分享一个观点，让孩子读书不是为了让他考高分写漂亮的作文，而是为了他在漫长的人生里给他准备一个永远不打烊的避难所和一个永远有回声的智慧库。你想啊，孩子会长大，会离开家，会遇到我们无法替他解决的难题，他长大了之后失恋了怎么办？职场受到挫折怎么办？人生迷茫了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不在身边，可能说了他也不一定会听，但是如果他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他就会在书里找到陪伴，找到答案，找到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书这个东西说起来真的很奇妙，它不挑人，因为你不必很有钱，也不必很有地位，甚至不必很有文化，只要你愿意翻开它，它就平等地接纳你。它不会嫌弃你读得慢，不会取笑你理解得浅，它只是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等待着某一个恰当的时刻，对你轻轻地说一句，你看，我早就告诉过你了。麦家先生说的对，浅阅读只能打发时间，深阅读才能够养心。那什么是深阅读呢？不是非要读多么高深的大部头，而是带着自己的生命经验去读、去思、去感受。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失恋的朋友，他不是随手翻翻就过去了，而是把书中的那一句话和自己的处境联系在一起，然后才得出了自己的领悟。这种把书读进生命里的能力，才是我们的孩子真正需要培养的。所以我想说，与其逼着孩子去做阅读理解题，不如每天花20分钟和他安安静静地一起读几页书，不需要太多的技巧，甚至不需要太多交流，只需要让他感受到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是一件温暖的可以陪伴终生的事。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孩子的眼睛里开始会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光，那是被文字滋养过的光，是心中有了见识和坚持之后自然而然流露出的笃定的光。最后，我想用杨绛先生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读书不是为了拿文凭或者发财，而是成为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而一个有温度、懂情趣、会思考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过得太差，因为他的内心有一座用书搭建起来的城堡，风吹不进，雨打不湿，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退到那里整理好自己，再重新出发。最后，我依然想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
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

0: 又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来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

0: 话举报。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天津啊，是宜兴紫砂壶在北方的集散中心，也是全国紫砂壶收藏量跟使用量最大的城市之一。天津人用壶藏壶的传统是由来已久。在这座跟紫砂壶结缘的城市里啊，紫砂壶收藏家罗文华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撰写着跟紫砂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让我们来继续听一听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的故事。喜欢收藏的人都知道啊，很多古玩商家呀都有着讲故事编故事的能力，如果您相信了他讲的故事，迟早您就得上当。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曾经记述过他帮朋友买紫砂壶被人家讲故事的一个经历，哎，很有意思。咱们来听一听郑思杰给您讲述的叫宫里偷出来的假壶，出自王静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这说的呀可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故事，您听听那时候的罗文华先生啊还用这寻壶记呢。
5: 今年春天的一个傍晚，罗文华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接了一个传呼，一回电话，原来是著名的收藏家云先生。他告诉罗文华，他的一个朋友有一批古董要出手，其中还有一把陈明远的紫砂壶，东西还不错。他让罗文华先别回家吃饭了，跟他一块儿去看看那批古董，看完了以后再一块儿吃饭。罗文华呢，也想开开眼，立刻打的过海河来到了云先生家。云先生说他的朋友刘老板最近因为投资高科技产品还差个几百万，好在家里存着一批古董可以卖个大价钱。在乘车去刘老板办公室的路上，这云先生可就说了，他看过刘老板两件官窑的瓷器，感觉还可以，但是啊也拿不太准。这云先生是个大收藏家，收藏的东西也很杂，但下力量最大的是明清官窑瓷器，听他说感觉还可以，但是也拿不太准。罗文华就预感着呀这事儿有点复杂性了。一看这刘老板呢年纪在30多岁，和罗文华年龄差不多，说普通话，西服革履，显得精明而又儒雅。他的办公室不大，陈设也不豪华，一个老板台，两个书柜，一组沙发而已。罗文华和云先生到的时候天已然全黑了，室内灯光略显暗淡。三个人寒暄了几句之后言归正传，刘老板向他们二位介绍了他要出手古董的情况。他先让人从别的房间搬来了一个青花鱼缸，摆在桌上，然后告诉罗文华和云先生，这个缸至少值200万，想通过罗文华介绍给拍卖行拍卖。罗文华呢，大致看了一下，缸胎厚重，唇口深腹，圈足

腹部画有四组纹饰，分别是牡丹花、菊花、蕉叶和芙蓉花。罗文华印象当中啊，北京故宫博物院好像有这么件东西，叫三秋鱼缸，是顺治的路子。抬起来一看，这底足啊，果然有青花大清顺治年制六字楷书款。但这罗文华就觉得这底款的字体不够道劲，而且足底的火石红烧的有点过。如果这个缸是顺治真品，那无疑是十分珍贵的。罗文华把自己发现的疑点非常委婉地提出来，但是这刘老板呢不当回事，强调说绝对没有问题。他还特意请罗文华将这个缸连同其他几件藏品一起介绍给北京的大拍卖行，最好不给天津的拍卖行，怕拍不上价。不仅如此，他还催着罗文华快点帮他办这件事儿，因为他要凑齐几百万元投资高科技产品。他许愿，您放心，这件事儿办成了，我不会白让您帮忙。还追加了一句，那就不是十万二十万的事儿了，卖成了怎么也得给您提个10%。但罗文华心里想的只是这缸上的疑点，对他的这番话呀根本没往心里去。罗文华一看对明清官窑瓷器收藏很有经验的云先生也沉默不表态，只好自己给自己找台阶呗，提出了有一位著名的收藏家金老对明清官窑瓷器很有研究，而且几家拍卖行在举办拍卖会之前总让他帮着看看东西，他的鉴定意见拍卖行很尊重，现在是否请他来看看呢？刘老板一听金老与拍卖行的关系密切，马上就同意了，请他过来瞧一瞧，还一定要亲自驾车去接。罗文华给金老打了一电话，坐上了刘老板的别克，过了河很快就到了金老家了。金老住在天津旧法租界的一座三层楼的别墅里，几间屋子里都是古玩精品，连院里的两棵大树上边都钉着园林部门挂的名树古树的保护牌。刘老板一见这环境这气派，更对金老高看一眼了。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金老简单地问了问情况，看在罗文华的面子上没有推辞，随车来到刘老板的办公室。金老年过七旬，眼神不济，室内灯光又比较昏暗，因此看东西非常的吃力，但他还是仔细地观察这个缸。这时候罗文华忽然想起来他来之前云先生提到的那个陈明远的紫砂壶，就问刘老板，刘老板让人取来了。罗文华一看呢，原来是陈明远无垢壶的仿品。他问刘老板这把壶的来历，刘老板一笑，嗨，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古玩行的人都明白，所谓从宫里带出来的，说难听点就是从宫里偷出来的。基于刚才看青花鱼缸的教训，罗文华不想再绕圈子了，于是如实地告诉了刘老板，这把壶是民国时期仿制的，跟宫里沾不上边。为了不让他再就这把壶的来历讲动人的故事，罗文华就分析了他的来历。清代康熙雍正年间，陈明远在继承传统壶的基础上不断的创新，开创了宜兴紫砂文丽工雅的壶艺风格。它能自制自熟，雕镂见长。历史上有宫中宴说大宾壶，海外征求明远碟之美誉。人们把它与共春十大

0: 斌并称为宜兴紫砂的三大名将，晋人也称他为清初第一高手。由于陈明远的壶艺成就很大，名声远扬，所以复制他作品的也是最多的。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古玩商曾聘请宜兴制壶高手仿造陈明远的壶，并请擅长仿制印章的人专复制明远等印记，以谋取暴利。眼前的这把无垢壶属于高仿，很可能是那时候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3: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4: 寻宝护宝藏宝，
3: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4: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3: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4: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1: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
0: 您说这把壶是假的，有什么具体依据吗？这刘老板显然不是很服气，无论他是上了别人的当，误买了赝品，还是知假说真，装傻充愣，罗文华都有必要把这壶说清楚了。第一，陈明远无垢壶的原物现在还在，壶上的铭文是世名无垢，至诸作右，为裴老道兄明远。您的这把壶与陈明远的真品只是颜色不同，一为紫，一为黄，而壶形和铭文一模一样。试问陈明远有多大的可能将两把铭文一模一样的壶送给一个朋友呢？举个例子，比如我出版了一本书，写上刘先生指证送给您，您把这本书弄丢了，我再送给您一本，就会加上再请指证的话，而且提赠的日期也要有所区别。因此这两把壶越是一模一样，越说明是一真一假。这第二呢，这两把壶不一样的地方也有。您的这把壶，壶把和壶嘴和壶身和谐程度比较差，比不上陈明远的真品。这是仿制者对陈明远作品高洁文雅风格缺乏深入理解的表现。此外，铭文的书刻也不够自然流畅，这是刻意模仿别人的必然结果。刘老板听了以后深深的点头，表示对罗文华心服口服。对，那么我这把壶能值多少钱呢？罗文华根据市场上紫砂壶的情况估算了一下，告诉他一个参考价格，也就3-4千吧。这个时候在一旁看缸的金老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5: 实在对不起呀，刘老板，您那几百万呢还得另想辙，我看这鱼缸是民国仿的。
0: 刘老板解释说，这东西是我姥爷的爸爸从宫里带出来的，这话是他妈妈告诉他的，可能老太太记错了。罗文华早就想找台阶下了，也不再深究，尽管刘老板显得很遗憾，还是邀请着罗文华和云先生吃了晚饭。吃完晚饭，罗文华一看表啊，嘿嘿，已经晚上10点了。
6: 穷玩啊也是一种态度、不想着乾隆珐琅彩的花瓶、不想明紫檀的大画案，也不想什么毛公鼎、五大官窑、稀世珍宝。
7: 哎，我们呀就是门口遛个弯儿、买个铜钱啊、捡个瓷片啊、自得其乐。
6: 哎，
7: 哪天万一

0: 准捡这么一个天赞呢、啊、
1: 藏家传奇，有故事的人生。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收藏啊，面对自己心仪的藏品，一定得沉得住气，得跟商家呀巧妙周旋。紫砂壶藏家罗文华先生有这么一位朋友，就在收藏紫砂壶的过程当中遇到过因为沉不住气和沉得住气，体会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故事。让我们来听一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飞了的铁画轩和白捡的清德堂。
0: 大约在七八年前，天津收藏家张先生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他的朋友李先生。谈完稿子的事儿，这仨人闲聊，张李二位话题无外是文物收藏。李先生就提出来了，住在丁子沽的一个居民家里头有老辈留下来的紫砂壶，因为没有过于看重壶的价值，曾将一把有孟辰款的清代小壶以极低的价钱卖给了一位收藏界的朋友。现如今呢，这户人家里头还有几把壶尚未出手。那几年张先生在收藏领域吃到了一些甜头，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对紫砂壶又特别的迷恋，深知这户人家藏品的价值，当即便提出来由李先生带路到这户人家去看壶。此时呢，已经是快下班的时间了，罗文华就把稿子收起来跟着这俩人一块去了。报社在天津市区的东南，丁子沽在西北，又是下班的高峰，因此这仨人乘车走了一个多小时才到目的地。穿过丁子沽的大街小巷，这仨人在一条死胡同里找到了这户人家。偏巧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不主事儿，说等丈夫回来再谈。这时候呢，天色已经黑了，仨人便附近找了个小饭馆吃饭，吃完饭已经过了八点了。这仨人准备各自回家，可是张先生呢，得壶心切，就提出来再到壶主家去看看。于是这仨人二次来到了壶主家，男主人仍没回来，这仨人只好遗遗憾憾的回家了。过了些日子，张先生又到报社给罗文华送稿。罗文华就问他买没买那家的壶啊，张先生长叹了一声，说起了那天他们分手以后的情况。那天回家以后，张先生心里头总是惦记着那家人的藏品，于是转天上午就迫不及待地单独去了那家。男主人又不在家，女主人拿出一把民国时期出品的铁画轩款的东坡提梁壶。张先生见这把壶砂质好，做工细，包浆深沉内蕴，显得高雅而有韵味，心里啊特别的喜欢。问价钱的时候，这女主人说等丈夫回来再商量，一会儿又说不打算卖了。张先生生怕这壶主变卦，临走的时候还特意的说，钱不是问题，不用担心，该多少钱给多少钱，你们合计合计，我明天还来。但等到他急不可待的第三次到那家的时候，壶主愈加的拿捏起来，先是说两万，后来又说是三万，最后说这是祖上留下来的宝贝，我们啊准备用它换一栋楼呢，您想买呀十万吧，我们拿借钱好买房子。张先生认为这是漫天要价，有点过分，只好悻悻地告辞了，终于没能买这把壶。俗话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张先生购藏古玩沉不住气，并且过于外露，在没有摸清对方对价格的认识程度的情况下，贸然登门买壶，一而再，再而三，无形中自己把壶炒起来了。对方被惊动，认为奇货可居，狮子大张口，这是这笔交易告吹的主要原因。 张先生非常同意罗文华的分析，认为买古玩还需要巧妙的手段和精明的策略。
2: 好了，说过了张先生与铁画轩失之交臂的故事，那么他怎么白捡的清德堂的紫砂壶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在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4: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3: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5: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6: 哎呦，不行了。
5: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7: 哎呦，
5: 跑前跑后，
7: 女儿回来了，
5: 健步如飞。
7: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8: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9: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12: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雨。
1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儿。所以说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自己的那些难忘的毕业旅行的经历，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当然除了我跟小雨之外，还有我们还连线到了一位大家比较熟悉的，而且是我们的专业的旅游博主，北京妞小鸽子。欢迎鸽子，跟大家打声招呼。
13: 哈喽大家好，大家好。好，我是北京的小鸽子，大家可以叫我鸽子。
11: 鸽子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这个比较难忘的毕业旅行经历啊，也是自己亲力亲为啊组织的这一场毕业旅行。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毕业旅行啊，为什么它特别，就是因为你能跟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跟同学大家集体的这样的一项活动，还是比较难忘的啊。鸽子跟大家推荐的其实是这个爬山的一个线路，其实我觉得也是特别好，然后也分享了自己爬泰山的经历。我觉得其实不光泰山，就五岳大家其实都可以去尝试
12: 一
11: 下，都值得走一走，因为真的是各有不同的景观，跟你能感受到的那种大自然带给你的鬼斧神工是不一样的啊。比如华山是俊美，对吧？黄山是更加的秀美一些，那泰山呢就是那种巍峨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其实可以趁着这个自己的这个毕业季啊，或者是这个毕业假期，可以去这五月都去爬一爬。然后你自己在开学
12: 的
11: 时候，
12: 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
11: 山。对，我觉得在开学的时候也更有说辞，更有故事，跟大家分享自己的这个经历的时候也更有故事。因为这个我们说的那个五月都爬完，对吧？就是非常有成就感的这样一件事情。那鸽子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毕业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值得跟大家推荐的？
13: 其实我觉得除了爬山以外，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点的行程和目的地的类型，就是海边儿。因为海边儿真的就是非常放松，然后可能相对悠闲一些，然后也可能更好组织一些。然后如果海边的目的地的话，热门的，如果大家预算相对来说还比较宽松的话，那我就推荐 云南的这个大理、洱海，这个大家也都比较熟知了，热门了。但如果可能预算比较紧一点的话，我就觉得大家可以选一些小众的一些海边，比如说像威海，然后像反正大连呢有很多这个海边都还不错，然后包括天津，然后还有一个地方我是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三亚和海南非常火，但是就非常贵，人也很多，然后在它海南的边上就是广东的湛江，他们就是隔海相望，但是知道的人可能相对就比较少一些，但是湛江它跟海南的资源真的是如出一辙，而且它也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城市，我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想给大家推荐的，因为可能海南的旅游开发比较早嘛，然后就反而会让人忽略了湛江这个宝藏城市，而且它的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旅行，就是你到了湛江以后就是会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就是每天可能睡到自然醒，然后出门去吃个早茶，我觉得会让你们的这个毕业旅行非常的轻松，而且湛江整个市区它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而且它的花费也会相对非常的少，它吃一顿饭可能早餐十几块钱你就可以吃得非常好非常饱，然后你可以比如我们吃那个海鲜粥里边各式各样的海鲜，真的就那一碗才可能十几块钱，就是不到20块钱，海鲜捞粉都是非常著名的。然后在湛江这个地方，首先它有海滩，它有金沙湾，是非常大的一片海滩，然后它的海岸线是非常的长的，然后也是本地的市民休闲的地方，然后你们毕业大家同学一块从海边晒晒太阳，然后晚上看一看夜景，吹吹海风，我觉得都是非常惬意的事情，而且它的这个湛江海湾大桥晚上是非常浪漫的，因为它亮灯以后就很漂亮，真的你就在那儿，如果就是要是有小情侣的话，在海边散步吹吹海风也是非常惬意的事情。
11: 对，
13: 然后白天的话你们还可以去它这个湛江的老城区这个赤坎区霞山区去逛一逛，然后那个地方也是之前的一个热播剧隐秘的角落的一个拍摄地，然后那个几条街整个都非常有生活气息，然后还有很多这种很文艺的咖啡厅，非常适合这个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湛江市区它还有一个国家的4A 级景区叫做湖光岩，它这个地方有全球保存最完好的一个火山口湖马尔湖，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给大家推荐的，然后门票也很便宜，然后学生可能还有相应的折扣，我觉得湛江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是人比较少，然后又比较便宜，然后又非常适合这个集体活动的一个地方，
11: 哎，
13: 这个是我挺想给大家推荐的。
11: 其实鸽子跟大家这个也是提供了一个思路，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尤其是学生们，做这个毕业旅行，或者大家预算不高的，就是我们去安排一趟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不见得非要去那些网红的热门城市，刚刚说到的这个胶东半岛的很多城市，像大连呀，包括青岛啊、日照，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的，而且现在我觉得六月份去海边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如果再就是这个入夏，对，在比如七八月份再去的话，就是你可能就没办法在海边肆意的玩耍了，因为太晒了，
12: 晒黑了回来。
11: 对对对，我还记得当年我的那个毕业旅行，就是我就是去了一趟北戴河，然后当时这个也没有结伴，就是自己去的，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毕业了之后去海边逛一逛，也是因为心情会很放松，因为你刚刚从一个高压的这个环境当中释放出来之后，你去看看海，其实心情也会不错。但是我当时就是犯了一个这个小小的失误，就是没有做好防晒，然后导致我就晒的就是直接晒蜕皮，然后晒伤了啊，然后整个大衣，然后就是大家看到我都是黑乎乎的，黑黝黝的，就说哎你怎么这么黑，就以为我天生就这么黑，但其实也当然也不白，但是也是就是因为这个毕业旅行，然后没有做好很好的防护啊，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如果就是尤其是夏天出游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工作，包括防晒啊包括这个补水，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去到刚刚说到的一些这个南方的地方，蚊虫这些也一定要做好防护。
13: 还有一个，其实我挺想给这个高考结束的这些考生们的一个毕业旅行地的推荐，就是高校游，就是我知道大家可能就知道这个全国最美的这些高校，我觉得也特别适合刚刚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去看一看，就是大家可以提前去

0: 了解一下这个大学校园的这个环境和文化，然后也可以畅想一下这个未来几年这可能发生的这个校园生活，像这个比较著名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值得去看一看。但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全国最美大学之一，就是武汉大学。我不知道大家去过没去过啊，就是当然它是樱花著名的，但是其实夏天
1: 6月份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看，因为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因为我虽然也去过清华大学，也去北京大学，但是你走进武汉大学以后吧，你就会发现，因为它太大了，
0: 对，真的大，
1: 它整个非常大，它环绕东湖水，然后边上是这个珞珈山，然后你整个进了这个校园以后，你一天你是肯定逛不完的，然后你进去以后出来，你都有时候你都察觉不到，因为它你进了校园以后，你感觉它就像一个 小的城市一样，然后什么都有，就是
0: 有山有水啊。
1: 对，有山有水，有树，然后什么都有。然后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这个樱花大道啊。然后如果你夏天去的话，虽然没有樱花，但是里边有很多适合打卡的，还有可以逛的地方。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它里边有一个宋清体育馆，它是武汉大学最古老的一个体育馆。然后哇，好多学生在那儿那个拍那个毕业照。 然后它是那个木质的那种门框，然后孔雀蓝的那种琉璃瓦，特别有那种民国风。而且我推荐大家，就是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去，它那个夕阳会透过窗户照进场馆里边，就非常出片。然后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他们的那个921操场，也叫奥林匹克操场，它是一面对着武大的这个行政楼，然后一面是对着这个理学院楼，然后它每年的毕业典礼就是在这举行。 然后我当时去这个武汉大学就赶上他们这个毕业典礼，特别的壮观。然后毕业典礼结束后，然后他们很多学院的学生就在那个草坪上凹造型，然后拍这个青春纪念照啊。然后当然还有很多，也有很多游客慕名而去，然后从那儿拍一些青春的这个照片，我觉得都就是挺让你能回味青春的这个美好的。还有包括它边上这个篮球场， 我觉得都非常适合拍，而且它有绿树遮荫，然后你从这个湖边上走一走，我觉得还就是挺浪漫的。然后它这个武汉大学，还有一个就是叫梅园小操场，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它那个怀旧的气息，就它就叫梅操嘛，然后每周五晚上大家会准时放那个露天电影，就是有那种你知道那种儿时的那个感觉，
0: 而且
1: 然后它那个
0: 身边都是年轻人，青春的感觉哈。
1: 对对对，然后午后的阳光就是 透过那个树叶洒在它那个长椅上，真的就是你分分钟可以拍出那种森系大片，而且很多毕业的学生，然后或者没有毕业的学生都会去那个梅操去拍照。这个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去旅行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去那儿感受一下这个青春的氛围。然后还有一个学校我想给大家推荐，就是厦门大学，我不知道大家去吗，也是全国最美校园之一。
0: 对，
1: 然后武汉大学不是那个厦门大学， 我比较推荐大家去那个点儿，就是芙蓉隧道，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也是厦大的一个同学学弟带我去逛的。就它那个芙蓉隧道是一个涂鸦，整个都是涂鸦的一个非常长的一个隧道，它是厦门大学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吧。就是整个隧道里边是各个学院，然后画的这些涂鸦，然后它会定期还会有更新，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比如什么数学科学学院， 什么经济学院，每个学院都在那个里边可以这个涂鸦，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作品，然后非常有想法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挺想给大家推荐的。还有就是厦门大学，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它那个芙蓉湖，当时我去那天还是下着蒙蒙的小雨，然后看到它那个黑天鹅在那个湖里边，哎，游来游去，特别悠闲。我也觉得那个画面太美好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挺想给大家推荐这个
0: 高校有的，我觉得也是特别有氛围的一次毕业旅行。没错，而且我觉得很适合这个高中毕业的这些同学们啊，就是因为你可以去完之后期待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啊，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可能有一些朋友，这个但是我觉得就已经大学毕业的这些朋友们也可以去大学去看一看逛一逛，重温自己的这个学生时代，我觉得也是还可以的啊。各大学校的这个官网，比如我们学校，我这个可能就是传媒大学，它就本身自己有这样的一个 系统，然后你如果想去的话，就是申请，其实也是可以进的。然后可能各个学校有自己的这个政策，大家如果去的话，也提前去查好，然后提前去预约，应该也是可以的。嗯，好，那谢谢鸽子今天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了非常多的自己关于

于毕业旅行的一些回忆，包括一些值得推荐的一些线路，包括我觉得跟大家提供了很多的思路啊，都是特别好的。好吧，再一次感谢鸽子，也希望鸽子在自己的这个工作。

0: 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1: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那些毕业旅行的事儿啊。毕业旅行有哪些合适的目的地、合适的行程，可以去哪儿玩儿啊？因为刚刚结束完高考，所以说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真的，我觉得刚刚鸽子就是跟大家提供了几个方向，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大家组织一起爬山。
2: 爬山，
1: 哎，我觉得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刚刚说到的，就是大家人多，然后。如果你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去不去这个景点，或者去不去那个景点，啊、大家可能
2: 大家不会很分散，
1: 对，比较分散。这个就相当于我就只有一个目的地，大家就奔着山顶去就行了啊，也不容易走丢，然后大家也不会说意见不统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思路。再有就是刚刚说到的，比如说去海边啊，海边也是我觉得毕业旅行的一个特别跟大家值得推荐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就是看到大海之后，就是你的心情会完全不一样。
2: 对，
1: 然后又。恰逢就是毕业季啊，大家如果结伴出行的话，拍一些照片啊，或者拍一些影像作品，你会发现很多的青春的这个剧目里面啊，包括电影里面有很多关于海边啊的一些这个场景，比如大家一起在海边这个拉个烟花啊，或者是这个拿个这个水枪互相的这个打水枪啊，就是留下这种青春美好的记忆，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好的。那再有就是比如去到这个高校游，我觉得也是啊、一个思路啊、真的是，就是当时刚鸽子说到的这个武大，我当时没插上嘴啊，就我其实也去过一次武大，我是大一刚结束的时候啊，然后也是趁着暑假，然后去那边找朋友玩，因为刚好有朋友在那边那个上学，然后就去了武大，然后当时我就说真的很大，就是给我。第一个印象，我觉得这才是大学，你知道吗？就是大学，就真的是一个小城市，就是依山傍水，你知道吗？因为它那个武大里面有一个山，然后它又傍着东湖，就是从那个哪个门出来之后，外面就是一个东湖，就东湖也被武汉当地的朋友就叫做什么内海，就是真的很大，就一望无垠，你感觉在城市里看到了一片海一样，就这种感觉。所以说你就觉得哇，真的是这个在这儿上学，就大家如果没一辆交通工具，自行车也好，电动车也好，真的是要。走断腿啊，这样的感觉啊。其实如果就是刚刚说到的，去到一个城市里面，真的如果有机会的话，因为刚刚说到的，不是所有的学校可能都是那种半开放式的，都能够随意进出。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到这个城市里面逛一逛那个城市里面的学校，我觉得都是很不错的。我当时去武汉，去了武大，然后还去了华中科技大学，好像，然后还去了一个什么学校，就是因为它挨得很近嘛，我觉得你可以顺便着。一趟逛一逛，去感受一下人家学校里的这个氛围，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学校的食堂。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你比去那种网红餐厅来的更直接，就能感受到这个学校里的这个食堂的好坏，然后包括它的各自的风格也都是不一样的。
2: 因为各个城市的这个学校，它可能也代表了一个城市的那种。氛围吧，
1: 是，
2: 对，它也是有很多特点的，就像大家说的什么知名的武大呀、厦大呀这种，它肯定代表了这个城市的一个面貌跟气息。
1: 没错，我们来看看大家说了什么。8740说了这个换一换环境，和好朋友们一起放松心情，好好的玩一玩。然后7758说了这个成都呢，作为吃货的天堂，也是不少朋友的选择，比如说酸辣肉片、四川火锅、抄手啊，这个冒菜。啊，包括面粉肠，然后配锅盔、麻辣兔头等等等等等等，哎呀，简直想赖在成都不走了。
2: 成都啊，重庆啊，这也是一定要必去的
1: 地方。对，就是西南地区啊，川渝地区也是不少朋友。就是我是觉得，可能就像刚刚鸽子说的，就是有些城市，就是特别网红的城市，如果你去了，一是成本会高，就尤其是这样的这个暑假啊，就是
2: 热门的，
1: 因为大家去的比较多，
2: 热门目的地，
1: 就随之而来的就面临着，比如说你的吃住行，一切的这个费用成本可能就
2: 上
1: 涨了，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不太推荐大家在这个旺季或者是在这个扎堆去，
2: 对，
1: 你可以错峰去嘛，就比如说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大学就很多朋友。步入大学之后，现在你知道大学有一个什么假吗？我也是我毕业之后才知道的，就有一个读书假，就是他会在比如上半年或者下半年都会安排一个

0: 读书周，就是
1: 可以
0: 放假
1: 吗？
0: 就可以自己选，你可以选择去，比如说参加社会实践，也可以选择去参加，就反正你自己安排这个假期，对，基本上就是一个一周的时间，
1: 就像咱们那个年假一样，是吗？
0: 对，有点像。
1: 对于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游学，对吧？
0: 对，就相当于游学，就其实是学校鼓励大家去走出去，或者是就是你去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的一个假期啊。那不少朋友
1: 很人性啊，
0: 对，很人性，就选择可能去出游了。
1: 对，
0: 哎，当时我就。听到之后，我就
1: 你那时候还没有是吧？
0: 对，第一反应是震惊啊！本来假就多，
1: 就这样了吗？
0: 本来大学假就多，又有一周的这样的长假，我觉得哇啊，真的是合理，要合理安排。
1: 可能都鼓励大家要走入社会嘛，要实践起来，不要再关在把自己关在里面读书，
0: 是的，
1: 把书读死这种。
0: 嗯，就像两分钟说的，这个即使去这个网红城市，也不要在网红时间去啊，就这种热门时间，你如果去的话，一是成本高，二可能体验感没有那么的好。
1: 对
0: 啊，8740还说了，这个可以在这样的盛夏时节去东北，比如说吉林长春啊，去玩一玩，也是一个比较凉快的选择，避暑胜地。哎，这也是不错的选择啊。刚刚其实鸽子没说到，除了这个爬山、海边，包括像这个大学游之外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特别适合在夏季，包括像在这种毕业季，大家可以一起去的，就可以去草原。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1: 但是草原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交通问题。
0: 对，就可能学生们你比如说都是刚刚18岁啊，高中毕业，可能还没有考驾照，
1: 对
0: 啊，可能没办法自驾。
1: 即使有些人有驾照了，他对这个驾车的这个安全和他一些熟悉还需要一定的磨合。
0: 是，所以在这儿呢，也可以提醒大家，就可以比如说几家人家长对一起来包一个车，那就。跟这个司机说好，哎，把目的地或者线路提前安排好，然后孩子们就可以直接的去进行玩了。这可能就是家长可能介入的需要多一点，就安排的需要多一点。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旅程吧。因为当时我还记得，我除了去海边之外，也去了一趟草原。我当时去的应该是张家口啊，张家口的这个坝上草原天路那条线啊。当时是。家里人开车一起，就是一家人的这种毕业出行啊，就刚好对上我的这个时间了，然后大家一起做了一个这样的旅行，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但是就是如果草原天路你赶上那种旺季去，就是因为它只有一条路，如果人特别多
1: 的
0: 话，你会比较堵，就是堵在路上啊，心情可能也没那么好啊。但除了这个之外呢，也可以去向西一步，乌兰察布啊，也是比较不错的。对，包括之前去年的时候，刚好我跟也是跟小雨，我们去出差，
1: 对，
0: 去到那个黄花沟，
1: 黄花沟、
0: 应该是黄花沟那个草原、那个景区，其实是比较成熟的景区了。
1: 对，
0: 其实你去到乌兰察布有特别特别多，甚至有这种野草原，但是如果去到这种比较成熟的景区的话啊，当然你的体验感会相对来说更好一些，比如说会有一些项目，比如说缆车啊、
1: 住宿
0: 住宿啊，包括还有这个草原小火车啊等等的这些项目，我觉得都可以去玩。然后如果你是同学结伴出行的话，也是我觉得是比较难忘的回忆。你想在草原上，
1: 它跟海边那种感觉
0: 又不
1: 一
0: 样，一
1: 望无际的那个，
0: 对，就是又不太一样。就海边是那种相对来说，哎，开阔，吹着海风，然后满面的这个青春的气息。然后在草原上，你就感觉可以更奔放啊，更肆意的挥霍自己的这个对自己青春的这种感觉。
1: 有开阔，有骏马，还有包括它那个地平线上的那个风车，
0: 是，就是特别难嘛。包括你比如说，尤其是几个人啊，尤其是好朋友毕业之后，这个去到草原上再举行一个篝火晚会，哎呀，唱唱跳跳，吹着草原上的这个晚风，哎，你会觉得就多年之后你再回忆起来，一定是特别难忘的回忆啊。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啊，包括我跟小雨，包括还有这个我们连线到这位嘉宾鸽子跟大家推荐的这些，其实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特殊节点啊，能够留下自己非常宝贵的青春记忆，在多年之后你能够再去回味，再去畅想。
1: 对
0: 啊，其实刚刚一直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但又不是特别就是一眼定生死的那样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啊，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都留下自己美好的回忆，然后在多年之后再回忆起来， 又变成了谈资，
1: 嗯，
0: 是吧？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有所收获。其实不单单是毕业旅行，大家在这样的夏季啊，在这样的暑假，也可以带着自己的孩子、一家人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夏日出行，我觉得也是非常难忘、非常美好的。也希望大家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所收获。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0: 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

0: 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0: 一颗心扑通扑通的狂跳。
6: 周杰伦的歌里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神奇真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 巴萨诺瓦、 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 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一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2015年，陈绮贞在自传《

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歌是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留着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得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皮肤。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

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看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孟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

0: 餐。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在香港有一个地铁站叫做天后， Twins 有一首歌曲国语版叫做莫斯科没有眼泪，而粤语版的名字是下一站天后。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她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她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她归家，为她唱。她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一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手一定要在雨季，那样才可以衬托此刻的气凌。可是窗外的天气、阳光、空气，是否道具组弄错了背景？我的狗狗拉着我，眼神像对我说：忘了它吧，不如我们去旅行。再要我把过去丢进马桶，

0: 尘缘，翻身飞回梦中的硝烟。我的头是灰烬。
1: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2: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1: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2: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1: FM 九十五点六，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有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4: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变化，张仁清也处之泰然。15岁参加中央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走过25000里长征，发展淮南浙东抗日根据地，打过日本人，率部参加鲁南莱芜孟良崮大战，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全面和重点进攻。淮海渡江战役摧枯拉朽，横扫蒋介石千军万马，随后又打下了大上海。历经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近100次，所谓戎马一生，处境不变，去朝鲜又怎样呢？美国人过去帮蒋介石打内战，现在又帮李承晚打朝鲜，把战火直接烧到了鸭绿江边。部队对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历来没有好感。周总理说了，唇亡齿寒，中国人民绝不会看着自己的邻国遭受侵略而坐视不管。虽然这是一个新对手，是武装到牙齿的强大敌人，但是又能怎样呢？毛主席早有论断，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何谓纸老虎？就是看上去貌似强大，实际上经不住一阵痛打，一戳就破。虽然部队目前尚处在保密状态，还没有进行入朝动员，但是张仁清相信自己的部队，他这个部队是新四军的老底子，从江南的抗日游击队起家，先后打过日本人、皇协军、忠义救国军，打过国民党的杂牌武装、地方军、中央军，大小战役战斗1000余次，一路发展壮大，所向披靡，这就是他的这个军。现在这个军一旦知道去打美国，全军上下都会嗷嗷叫唤。但是张仁清也想到，事发突然，部队准备的时候很仓促，会带来许多困难。好在毛主席有指示，开到徐蓟县以后进行整训，经过整训，部队的准备将会更完整更充分。想到这里，

张仁清放下心来，他靠在硬邦邦的座位上，把脸转向车窗外的初秋。车窗外，金黄色的稻田和一片一片的水乡慢慢向后滑动。后来，这样的景色逐渐被绿色的玉米地以及褐黄色的豆子地所取代。当归的芬芳也愈来愈淡，它们渐渐消失在军列后方那个收获的季节里。令军长张仁清同样不能想到的是，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徐蓟县的整补训练最终成为了纸上谈兵的设下。在由江南开往齐鲁大地的军列上，吴铁锤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他的兴奋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要去朝鲜，此刻的他自然也不会有军长张仁清这样的所思所想。他的兴奋是因为部队开往北方，而开往北方就意味着他又能吃到馒头大饼了。在吴铁锤的眼里，江南好是好，富庶之地嘛，大米也很白，可是他吃不惯江南的大白米，不管一顿吃下去几碗，总觉得吃不饱。还是他苏北老家吴家集的大饼馒头，就着辣椒蒜泥咸辣菜，那才叫吃饭。吴铁锤想起他母亲烙的大饼，又暄又软，是他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母亲做的一手好饭，不管日子多么艰难多么紧巴，吃糠咽咸菜，他也会把家收拾得利利索索，有条不紊。当然，大饼馒头一年里也吃不了几次。这一家大大小小平日里的饭食主要还是窝窝头就咸菜，玉米饼子要算细粮好东西。而每当他忙忙乎乎蒸馒头烙大饼的时候，那就是说要过年了。在吃的问题上，欧阳云逸与吴铁锤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南方人也吃不惯北方的咸菜窝窝头，江南水乡，水好米好，那个米饭才叫养人。当然，这个米是他欧阳云逸江南的大米，不是北方的小米。解放战争初期，已整编成华东军区一纵的欧阳云逸所在的部队，从苏北北上山东，跨过陇海铁路之后，第一顿饭是在鲁南的一个叫做十字路的小镇上吃的。欧阳云逸记得十分清楚，开饭的时候，炊事班端来了一盆冒着热气的金灿灿的米饭，让他们这个南方的部队倍感温暖。老解放区人民就是不一般，拿来蛋炒饭款待我们，所以每个人都装了满满的一碗。欧阳云逸也没有吃过这个东西，说它是蛋炒饭，可是并没有看见蛋花。先不管什么饭，尝尝再说。他一口下去，满嘴沙子硌牙。满心欢喜的战士们把这个蛋炒饭吐得满地都是，饭里的沙子太多，实在无法下咽。后来他们搞清楚了，这根本不是什么蛋炒饭，而是用沂蒙山区的小米所蒸的一种小米干饭。南方部队的炊事班不会淘洗小米，沙子出不来，所以硌得大家直喊牙疼。吴铁锤并没有叫沙子硌着，在他的苏北老家吴家集，小米虽不多见，但他毕竟是吃过这个东西。大盆的小米饭一端出来，他就知道不是什么蛋炒饭，可他又不愿扫了大家的兴，哪里料到会有那么多的沙子。后来还是沂蒙山区十字班的妇女手把手地教他们淘洗小米，部队才解决了这个难题。还有一种欧阳云

义和吴铁锤都吃不惯的东西，那就是沂蒙山区的煎饼。开始是不会吃，把煎饼团成团当馒头吃，吃不动，

0: 般都是妇女生了孩子坐月子，才熬了小米粥以作滋补，所以要算是好东西了。老百姓一日三餐的主食还是地瓜、窝窝头、煎饼、卷大葱。土生土长的南方战士吃不惯这个东西，不少人发牢骚，还编了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手煎饼一手大葱。不过部队还是靠着沂蒙山老根据地的煎饼大葱打了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等一些大战，全面粉碎了国民党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为彻底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0: 在这个北去的列车上，吴铁锤、欧阳云逸各自在回忆着，一个想着苏北老家吴家集的馒头、大饼、辣椒、蒜泥、咸辣菜，一个想着江南水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吴铁锤心想，部队整训时间不会长久，吃过了北方的馒头大饼，还会回到欧阳云逸的南方去打台湾，所以要多吃一点。欧阳云逸同样想，整训时间不会太长，吃过了北方饭，还会回到他的家乡南方去，还会吃到他家乡的米线、菱角、莲蓬、白米饭，然后他们这个部队就会去解放台湾了。他们都想错了。自此一别，他们再也没能回到自己的家乡。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走走停停，走了七天之后，终于在徐州、济南之间的曲阜、兖州、泰安一线停顿下来。部队下车，装备卸载，吴铁锤把四面一打量，有山有水，这就是练兵的好地方。黄天柱的这个师驻训在兖州地区一带，全军在此补入了起义的国民党十六兵团及地方武装5000余人，预计教育训练一个月，而后向东北地区转进。兵团部临时设在曲阜。这一天，九兵团的全体团以上干部奉了兵团部的命令，到曲阜兵团部参加会议。黄天柱和向修远带着师团以上干部几十人在兖州城里集合完毕，统一乘车前往曲阜。路过火车站，只见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而站台上停靠着一列墨绿色的客车，窗户上都挂着白色的窗幔，觉得十分新奇。因为在此之前，他们还没有看到过如此高级的火车。向修远对大家说，这叫专列，专供高级领导乘坐。黄天珠问他什么是专列，是不是就像他的骡子一样专供他骑，而别的人一般不能随便使唤。向修远说，有点这样的意思，不过专列就是专列，很专很高级，根本不能和你的骡子比。你那头骡子值几个钱？像这么高级的专列全国也没有几辆。他要大家等着瞧，一定是来了非常高级别的领导。向修远告诉大家，曲阜是一方风水宝地，有孔府、孔庙、孔林，出了个了不起的大圣人叫孔子，为历代帝王顶礼膜拜之地，是齐鲁文化的发祥地。大部分人都知道万世师表为孔子，但是 他们却不知道大名鼎鼎的孔圣人就住

在眼前的曲阜城里。黄天柱说，全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规模不小，我估计今天要会餐。范叔宝却有些担心，这么多的人恐怕摆不开桌子，肯定搞，兵团不搞，军里也会搞。向修远在一旁搭腔，你们净想着吃了，还不知道会议有什么重大部署。黄天柱脱口而出，还不就是，他本来想说，还不就是入朝参战的事儿，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车子上有一些团的干部，而这时候入朝作战对团级干部还处在保密状态，只有他们几个师的领导掌握。会场设在孔庙大院里，举目四望，青石楼台，庙宇高耸，古木参天，气象森严，俨然一方皇家宫殿庭院。黄天柱啧啧连声，说这个孔圣人真是了得，搞这么大排场，够他们装备几个师了。会议还没有开始，几百人挤在一起聊天，这些南征北战的各路将领平时天各一方，难得一见，好不容易见上面，握手拍肩，捅拳斗乐，大声地说话，大声地笑，会场上热闹非凡。这时候大家都听说是朱总司令到了曲阜，而且是为了入朝作战的事情专门过来的，因此团级干部们第一次听说了他们的部队要开往朝鲜与美国人打仗。黄天柱他们想起刚刚在车站上看到的那个很高级的火车，知道那就是朱老总坐来的。兵团首长做了简要的情况介绍后，请朱德总司令讲话，会场上一片掌声。黄天柱他们都伸直了脖子往前看，对于他们而言，朱德总司令大名鼎鼎，德高望重，但是过去仅仅只在画像上见过，见着真人这还是第一次。他们感到这个面带笑容的长者态度和蔼，说起话来慢声慢语，显得很慈祥，很厚道。朱总司令介绍了朝鲜的战况，给大家讲了党中央毛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心，并且告诉大家，已经与第一批秘密出国的四野六个军，目前正在朝鲜西部的鸭绿江至青川江之间，与麦克阿瑟指挥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第一次战役首战告捷，取得了初步的胜利。过去打日本人，打国民党，现在要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对象变了。我们要去支援的是由朝鲜劳动党领导的国家，现在很困难，没有我们的支援肯定撑不住。美国人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把第七舰队开到台湾海峡，直接威胁到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建设，我们不能不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首战虽然取得了一些战果，但是朝鲜的形势变化很快，麦克阿瑟不会甘心失败。为了应对复杂形势，确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决定九兵团三个军秘密北上，在东北边防地区完成换装整训之后即入朝作战。朱德总司令特别隶属了九兵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赫赫战绩，说他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从来都是腿肚子上绑面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次入朝打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也会再接再厉，无往不胜，圆满完成毛主席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说的大家群情激愤，掌声笑声响成一片。黄天柱对身边的向修远说，这个好，

0: 先打朝鲜，打了朝鲜再收拾台湾不迟。向修远朝台上指指，示意他不要说话，认真听朱老总的。朱德总司令这时候环视了一下周围的苍松翠柏和气象森严的庙宇楼阁，用浓重的家乡方言说道：孔府孔庙，孔圣人的道场嘛。孔圣人在天之灵看着大家，相信九兵团一定打出中国人的威风，可不要给孔圣人他老人家丢脸哟。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9: 对，在县里吃。
8: 拜城县。
9: 对。
8: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9: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
8: 对
9: 美食。
8: 对，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它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9: 就一把盐
8: 不给你放。对对对，
9: 就一把盐，
8: 烤熟了就给你了。
9: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8: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9: 对，他你可以选。
8: 你可以要。
9: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8: 对。
9: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8: 差距的，
9: 对。
8: 就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9: 对，
8: 它在喝
9: 当地的水，对。
8: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9: 对。
8: 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9: 对。
8: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远见的这个
9: 温州远见的
8: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9: 对，
8: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儿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9: 对，
8: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那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 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
9: 嗯，
8: 他还真不是哈密。
9: 对，
8: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吧。
9: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呢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8: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9: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
8: 嗯，
9: 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
8: 嗯，
9: 哎，找不到，我
8: 到了哈密啊，
9: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
8: 嗯，
9: 其实后来。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8: 啊，
9: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瓜州，
8: 甘肃瓜
9: 州的瓜，
8: 嗯，
9: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8: 嗯，
9: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8: 啊，
9: 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的，
8: 嗯
9: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的瓜。
8: 听着信儿了、
9: 啊。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8: 啊，
9: 都叫哈密瓜，
8: 嗯、
9: 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嗯，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
8: 哦、
9: 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8: 嗯、
9: 什么网纹瓜呀、
8: 嗯，
9: 各种各样，
8: 很多
9: ，特别多。
8: 嗯，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9: 嗯、
8: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9: 对，
8: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嗯、就是种植出来的这个瓜，
9: 对，
8: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9: 哈
8: 的那
9: 个，哎，对，说这个很
8: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
9: 对，
8: 这个挺厉害，
9: 嗯、
8: 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嗯，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9: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8: 而且
9: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8: 嗯，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9: 对，
8: 它种出来的东西就是甜的，
9: 特定的自然环境，
8: 时间，
9: 对，光照时间，
8: 啊、
9: 然后
8: 干湿度，
9: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8: 对，
9: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8: 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9: 嗯，
8: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嗯，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9: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8: 啊，对呀、
9: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
8: 嗯、
9: 其实还是吐鲁番，
8: 就是吐鲁番，
9: 啊、就是吐鲁番，
8: 火焰山
9: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8: 啊，
9: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
8: 嗯
9: 啊，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8: 嗯、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9: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
8: 嗯哼，
9: 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
8: 嗯
9: 啊，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是
8: 纯
9: 甜。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8: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9: 对，它就剩甜了。
8: 嗯，
9: 葡萄的香气可能你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
8: 嗯、
9: 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你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
8: 啊，
9: 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8: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
9: 嗯、
8: 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
9: 嗯，
8: 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
9: 嗯，
8: 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
9: 嗯，
8: 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9: 对，
8: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9: 对，它那个 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8: 哪热往哪去、
9: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但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8: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9: 它不是靠阳光晒，
8: 对、
9: 啊，它是风干。
8: 你晒就完蛋了。
9: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儿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8: 啊，对对对，
9: 特别特别多。
8: 为了进风通风。
9: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
8: 嗯，
9: 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8: 这是干嘛用的？
9: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8: 对对对，
9: 嗯，
8: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9: 啊，对
8: 啊，在喀什也一样。
9: 嗯，
8: 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深度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它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9: 对，
8: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1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些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9: 拜城县。
8: 拜城县。
9: 嗯，
8: 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那个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
9: 嗯，
8: 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9: 对，
8: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9: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8: 对，
9: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8: 水果，
9: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8: 你比如说
9: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8: 啥？
9: 白色的
8: 桑葚
9: ，对，
8: 哦，
9: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8: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9: 啊，对对 对, 对啊，这就很好，
8: 白色的
9: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 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8: 对
9: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嗯，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8: 就说的是南疆啊，
9: 嗯，
8: 就什么喀什啊，
9: 对
8: 吧？
9: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8: 一个月，
9: 二十多天左右，
8: 还不到一个月，
9: 对，还不到一个月，嗯，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8: 也种的比较早啊，
9: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着再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束手的状态
8: 啊、
9: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束手，你运到就坏了，
8: 对，
9: 可能还轻着呢，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
8: 放手的，
9: 对，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儿、
8: 对，
9: 或者刚刚拿下来，我吃，
8: 就学新名词束手，
9: 哎，对，
8: 这个
9: 就很
8: 新鲜、啊，
9: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8: 啊 啊, 啊，
9: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
8: 嗯
9: 啊，就是黄色的这个杏，
8: 嗯、
9: 啊，也比较值得吃。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
8: 嗯
9: 啊，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
8: 嗯
9: 啊，都可以吃到，
8: 嗯
9: 啊，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那大家就
8: 葡萄、啊、
9: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就下来了，
8: 还有阿克苏苹果，
9: 对，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8: 哦，还要再往后，
9: 对，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8: 嗯、
9: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8: 这才有
9: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8: 十一月份
9: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8: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9: 也没有
8: 30多度了。
9: 对，已经开始热了。
8: 已经开始热，但是

0: 湿
1: 度
0: 还是小，
1: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败城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0: 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1: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0: 嗯
1: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0: 它又不潮
1: 啊，又不潮，就很舒适。
0: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就是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1: 哎，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0: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1: 对。
0: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1: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
0: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1: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0: 嗯，
1: 比如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0: 嗯，
1: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1: 对，
0: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1: 玩的差不多了，
0: 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1: 对，
0: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4: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5: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0: 来吧，我等你。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要闻聚焦，0-2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憾败咸宁外星人队，下一场宜昌对阵天门继续战斗。生育新政满月，宜昌市482名产妇享受零自付红利。暑托服务全面启动，带娃难题有了暖心答案。在新政速想

0: 单元，我们将关注我国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新规出台，规定七类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开展。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争夺四叶花，最好的是防，最好的防守是进攻。首先，我们一起进入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2: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18号晚8点，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咸宁外星人队对阵宜昌东阳光队，中场哨响，比分定格2-0，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憾败咸宁外星人队。上半场宜昌东阳光队立足防守，阵型紧凑，多次化解对方的威胁的攻势，咸宁外星人队虽然占据主场之力，却始终无法攻破宜昌队稳固的防线。两队在中场展开了激烈绞杀，均未获得太好的破门良机，战成0-0。下半场一边再战，比赛节奏陡然加快，进行到61分钟的时候，咸宁外星人队3号球员易家宏抓住机会打入一球，比分变为1-0。落后的宜昌东阳光队并没有气馁，迅速地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多次在对方禁区制造威胁。比赛第8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3号刘浩主罚被对方门将扑出，错失扳平机会。比赛进行到93分钟，咸宁外星人队23号何宇再进一球，最终比分定格2-0，宜昌东阳光队憾败。看台上，远道而来的宜昌球迷全程呐喊助威，锣鼓声、加油声贯穿全场，用不离不弃的陪伴与球队共担失利的失落诠释了赢球一同欢呼、输球并肩扛住的城市温情。比分有输赢，精神无胜负，三峡儿女自有坚韧底色，一次失利磨不灭全队的热血与斗志。绿茵交锋是硬碰硬的竞技较量，成旗招展是心连心的精神相望，胜负之外，楚超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城市情谊交响。绿茵长路，风雨兼程，峡江少年初心不改，不必为一场失利灰心，每一次全力奔跑都有价值，每一回逆境坚守皆为成长。感谢所有身披宜昌战袍奋力冲锋的球员，也感谢每一位坚守看台暖心鼓劲的家乡球迷。前路赛程仍长，期待宜昌队收拾心情，重整旗鼓，带着不服输的韧劲儿奔赴下一场赛场，以更成熟的配合、更凌厉的攻势再战强敌，让峡江足球风采再度闪现在绿茵赛场。那7月25号的晚上8点，楚超第11轮比赛，宜昌东阳光队对阵天门一上队，将会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7月25号晚，一起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助威，我们不见不散。暑假来临，孩子怎么带成了不少家庭的头号难题。对于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企业职工而言，这份暑期焦虑啊，显得更加突出。今年夏天，宜昌各地工会联动企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陆续开设了300多个爱心托管班，把带娃难题变成了覆盖不同群体、有温度也有乐趣的暖心答案。
3: 早上8点20分，外卖骑手郑之雄把孩子送到爱上宜昌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中心，在这里，大学生志愿者的爱心陪伴，让孩子的暑假生活有了更多欢乐。
4: 还可以认识很多新朋友，我也在这里过得也很开心。
3: 为了让街头奔波的新就业群体能安心工作，每天的托管服务都会持续到下午5点半，还会提供作业辅导、午饭、午睡等服务。
5: 这里不仅有学习辅导还有各种的趣味活动，三峡大学的志愿导师们都经验很丰富，对学生们有很大的帮助。
3: 这家暑托班由主营外卖配送业务的西旭控股工会主办，主要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也辐射周边居民。
6: 立足于学业帮扶、成长关爱、科技启蒙、文化传承四位一体的辅导模式，课程设计依托团队师范专业的优势，从安全护航、学业帮扶、 德育铸魂。

0: 治愈、起针等十大维度开展趣味教学及辅导，全方位赋能孩子成长。
1: 同样的暖心场景也在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六建设有限公司上演。今年公司第三期职工子女暑期爱心托管班如约开班，公司工会对照职工的意愿清单，请专业机构老师授课，烘焙、舞蹈、音乐等课程内容丰富，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陪伴辅导孩子课业。
2: 上节烘焙课我们做了巧克力波波杯，我觉得这个暑托班很好玩，很有意思。
1: 孩子上课，爸妈上班，路上省心，白天放心。暑托班还开展特色研学活动，走进广汽传祺宜昌工厂、三峡工程博物馆等地，让孩子们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用实实在在的关爱为职工卸下暑期带娃包袱。
3: 我们每天早上上班可以带过来，然后下班呢可以跟着我们一块回去，既能够安心的工作，也能让我的孩子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暑假，也能收获满满。
1: 截至目前，全市已累计开办暑期托管班335家，将为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提供暑托服务10000人次，有温度、有特色、有趣味的暖心服务，真正实现了孩子开心、家长安心。
4: 解了带娃难的后顾之忧，我市还从优化落实生育政策上发力，让育龄家庭的幸福感更有保障。今年6月15号起，我省正式推行住院分娩政策范围内医疗费用零自付。眼下这个新政策已经满月，截止7月15号，我市已经有482人享受到这个政策，医保资金实际支出282万元。
5: 和以往的这个医保政策报销比例来说，还是提高幅度提高的蛮多。
6: 7月14号下午，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5家院区产科病床前，医生正在给产妇尹雅娣详细梳理并讲解生娃零自付政策。就在前一天，她顺利完成剖宫产，迎接新生命，符合医保零自付中剖宫产的政策。
7: 赶上这样的政策，后续对于这个生育方面啊，包括除了这个零自付以外，现在的生育补贴啊，包括我们的产检补贴，都是有一定的增加。国家还是非常支持我们这样生育的，对未来还是比较有信心吧。
6: 支持生育政策托底，住院分娩零自付政策覆盖全市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包括职工、居民以及参加生育保险的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在全市18家定点医疗机构住院分娩期间发生的属于住院分娩基本服务包范围内的医疗费用，由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全额保障。
8: 顺产它是基础服务包是4500块钱，剖宫产是6000，但是有一些特需的服务，温馨床位费啊，还有合并症和并发症产生的额外的这个费用就不在这个基础的服务包，但是也会按照医保政策去按比例的去报销。
6: 为让产妇安心分娩，医院精准制定了顺产、剖宫产和中转剖宫产3类服务包，明确各项基础费用和诊疗项目。医护人员也会主动为孕产妇宣讲政策，在关键节点做好流程衔接。
8: 分娩完了之后，那么我们就知道你是顺产还是剖宫产，你要进入哪个包。所以说以分娩结束，我们就要督促这个孕妇和家属读这个医保卡，有利于我们在出院的当天去选择这个分娩包。
6: 定点医疗机构的细致服务确保了政策落地见效。
9: 截至7月15日，已有482人享受生育分娩零自付政策，医保基金实际支出282万元。
6: 近两年来，医保部门相继推出取消住院分娩起付线、辅助生殖纳入医保、生育津贴即申即享、产前检查提标及分娩镇痛报销等系列政策，用真金白银的投入为育龄家庭筑起坚实后盾。
9: 生育分娩政策范围内的个人零自付进一步完善了生育支持体系，为宜昌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贡献了医保力量。
4: 动画电影啊，是暑期档必不可少的电影类型之一。今年的暑期档，大批优质动画电影集中登陆全国院线，国风新作、海外经典 IP 形成多元的攻击矩阵，带动宜昌影院的排片量、上座率显著回升。
1: 7月以来，已有超15部中外动画影片正式定档，国风动画、经典 IP 续作、合家欢影片密集上新，其中历史题材动画《三国》开篇之作《争洛阳》深耕。

0: 三国经典战役桥段，再现群雄逐鹿的恢宏气象。国风神话新作《八仙》则以年轻化叙事重构八仙过海传说，探索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
1: 三国曹操揭竿而起的过程吧。
2: 今天过来看什么的呀？
3: 八仙过海的，是一个神仙小说。
0: 与此同时，海外经典动画 IP 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为暑期院线注入多元活力。其中《小黄人与大怪兽》延续一贯的萌趣治愈风格，轻松欢乐的剧情成为合家观影的首选。而《海洋奇缘起航》《玩具总动员5》等重磅进口动画也让许多小影迷期待值拉满。
4: 小朋友看的比较多的一些动画占比大概有50%左右，整体的拍片上座都有，就相比之前有一个较大的提升，大概在50%左右吧。
0: 国产喜剧同样迎来高光时刻，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以原汁原味的周氏无厘头幽默收获不俗口碑，吸引大批年轻观众走进影院。
5: 平时我们大概影城一天大概会有30部电影上映，在暑期档我们一天排满大概会有50场，我会提高了35%-40%左右。
6: 动画电影的持续上映，不仅拉升了院线票房，也推动各大影院升级服务品质，引入娱乐业态，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把电影院从单一的放映厅转型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潮流文化消费聚集地。
0: 电影市场的热度从银幕向线下延伸，在各大影院卖品区依托热门动画 IP 开发的盲盒、手办、毛绒公仔及主题卡牌等产品销量攀升，显示出强劲的带货能力。观影加购周边的新型消费模式正在形成，
1: 就是一个这个爆米花的两杯可乐的这种套餐59，还送一个这个小玩具。
5: 我们在不同的电影的场次呢，我们会有相应的不同的场次的，比如说小黄人，我们可能会有小黄人的一些海报、小黄人的书签，然后三国有三国的印章，还有比较流行的现在年轻人比较流行的谷子和吧唧那种东西。
4: 像现在推出了蛋仔配对的联动周边，包括一些老牌 IP 产品的折扣啊，对于整个影城的动画片的氛围这个有所增加。营收相比进入假期前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0: 为了让大家的观影之旅更过瘾、更尽兴，各大影院也在悄然进阶，引入文创潮玩等新业态，让电影院变身可看、可玩、可体验的多元空间。
5: 在暑期前期我们进行了拼斗，可能7月底到8月份我们会举办一些其他的小朋友的活动，到我们的放映室去看电影是怎么播放的。
6: 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2: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7: 多，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了，我也高完了。
8: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9: 中秋节法定节假日，
6: 民生直通车，
10: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6: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11: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接下来是新政速响。
1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2: 新政速响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6: 近日，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从2026年8月1号起施行。新规明确，社会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同时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
13: 新办法明确了9项禁止情形，包括不得擅自变更项目名称、奖项设置、评选名额等，不得面向各级党委、政府或者党政机关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与盈利性组织合作开展或者委托盈利性组织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不得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业务范围和活动地域，不得收取或者变相收取任何费用。全国性社会组织不得要求地方性社会组织 配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地方性社会组织不得借助全国性社会组织评比表彰项目新增或者变相新增项目，严禁以开展评比表彰活动名义违规发放奖金，不得以指导单位、承办单位、支持单位、赞助单位等名目参与未经批准的其他单位开展的评比表彰活动。

0: 次含义进行评比表彰活动，围绕重要会议、重大活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评比表彰，借举办峰会、论坛、盛典、庆典、展会等活动进行颁奖表彰、认定命名，设计、制作、销售、颁发勋章、奖章、荣誉性纪念章等，与国境外组织联合开展评比表彰活动，以数据加权、数据集成等方式进行排名或者变相排名。
1: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担着保障招标、投标、开标、评标等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职责，是招标投标的第一现场。7月1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出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交易中心现场管理的具体范围、事项、流程。
2: 办法提出，交易中心应当对业务大厅、开标区、评标区等场所区域实行分区管理，应当对评标区进行封闭管理。对于采用暗标评审的项目，应当按照要求运用技术手段对投标文件进行匿名处理。
3: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投标现场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大人工智能、远程异地评标、双盲评审等成熟做法的推行力度，升级现场管理手段，完善交易中心全过程记录要求，健全完善异常提醒、线索报告等机制，强化违法行为防控。
2: 据介绍，办法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施行。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通知，多举措推动离境退税业务办理智能化、便利化，进一步优化境外旅客离境退税服务，规范业务办理。
2: 根据通知要求，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自2026年9月1号起，即买即退实现异地通办。退税商店开具即买即退申请单时，可在线上完成审核。境外旅客在异地离境时即可办结退税，打破地域限制，购物退税更灵活。此外，税务总局还积极推动网上商店离境退税试点工作，符合条件的退税商店可线上向境外旅客销售退税物品并办理相关业务，线上线下退税标准一致，拓宽旅客购物退税渠道。全国通用的离境退税服务码也将全面推广，境外旅客扫码就能预填信息，实时查看退税进度和到账情况，商家、海关和退税机构扫码即可快速办理，大幅缩短办理时间。此外，通知明确，将严厉打击套代购、走私回流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规退税商店将被取消备案，保障市场规范有序。
4: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5: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4: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1: 社交媒体上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话题刷屏，这跟近期的一桩官司有关。路易威登，也就是 LV 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一审落锤，认定茉莉奶白侵害了 LV 的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网友对此讨论热烈，不仅是因为国际奢侈品巨头胜诉了本土的新茶饮品牌的大小远近对比，不少网友还提出疑问，这四叶花卉图案明明是源于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相花还有视帝纹的纹样，怎么就变成了别人的私产，甚至反过来要我们自己付费。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法律的归法律，判决于法有据，情感的归情感，网友们的困惑值得倾听。在热议与讨论中，最有价值的话题已经浮现，人们不是为某个品牌、某个企业辩护，而是在为文化失语而焦虑，怕失去解释一朵花的权利。5000年文明使我们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源泉，但不可避免，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从青花瓷到宝相花，诸多中国元素被好莱坞、被国际品牌率先现代化、商业化编码，打造成爆款，销往全世界，甚至返销回原产地。他们在纹样、故事、色彩上附加自己的品牌叙事和审美范式，从而在消费者心中占领了定义权。符号的价值是被讲出来的，

千年前的纹样重新编码成现代商业的符号，首发者便率先撞线。后来者再利用、再创作，就会不由自主地掉进由前者构建的引力场，动辄得咎。就像词语，词汇是公有的，莎士比亚用这些词汇写出了哈姆雷特，这就形成了独创的表达，受到版权保护。后来者同样可以用英文词汇写作，但若情节与设定雷同，便会构成侵权。有观点提出，我们应当建立传统文化数据库，设立专门的传统知识保护名录，这些都很有必要，但本质上仍是被动的防守。静态防守不会密不透风，真正的保护在于创新的进攻。我们需要的是能与之对弈的编码和叙事。宝相花湿地纹、蝉枝纹、云纹、海量的纹样资源，如果只活在保护传承语境里，离日常消费和当代生活有距离，归属权也会随之沉睡。四叶花如何在当下重新绽放，需沉下心来，从文化根底中汲取养分，然后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设计语言、商业模式和品牌叙事，去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能够风靡全球的文化代码，让更多源于传统的中国创意本身成为一种值得被模仿、被尊重的强大符号。同样重要的是，要在全社会和司法实践中逐步建立起一套关于传统文化资源商业化利用的清晰规则和边界意识。就像我们无法垄断月亮和玉兔，但可以对嫦娥系列探测器进行商标保护一样，需要理清的是，什么是公有领域的文化母题，什么是凝结创造性劳动的独创性表达。这个界限越清晰，创作者的脚步才越自由。争议与讨论是一次很好的提醒，别让千年纹样困在商标之争里。静守其藏，不如使其生长。当我们自己讲出足够精彩的故事，那朵花属于谁，或许不再需要争论。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地方。

这里是陪伴大家下班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主播夏雨。那要问一问所有的姐妹啊，夏天出门的刚需是什么？答案一定呢少不了防晒。夏天想要清爽的出门，时刻保持精致，

真的是不用堆砌太多的彩妆。1059主播甄选特意为大家选择了兰蔻夏季组合团购，轻松解决大家夏日护肤妆容的常见困扰。套装里面的核心单品就是法国高端护肤品牌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品牌口碑一直是备受大家喜爱，日常裸涂毫无负担，用作妆前打底也很贴合，搭配的粉金小蛮腰口红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这一次给大家选的全部都是常年紧缺的断货王热门色号，888羊绒野莓、196羊绒朱砂等三款经典色系，每一支呢都是超级百搭，全程香港直邮发货，套装自带精美礼袋，颜值体面，不管是犒劳自己还是节日送礼都很合适。限时拼团福利正式开启，7月15号到7月20号只有5天的活动时间，整套原装呢是399元，拼团专属价只要279元，大家可以算一笔划算账啊。单商城的单支兰蔻防晒呢，售价是259元，现在入手整套，相当于仅花20元就能够入手一支正品兰蔻口红，三款热门断色号随心挑选。想要入手的姐妹，操作方式也是超级简单，直接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进入主页就能够找到本次兰蔻的专属团购。非常推荐大家拉上身边的小姐妹一起拼团，省时又划算。就算暂时没有好友组队也没有关系，自行下单之后耐心等待，系统自动凑团就可以了，完全不用担心。如果最终没有能够团购成功的话呢，资金就会原路全额退回，零风险，放心参与。喜欢的姐妹抓紧趁活动入手，解锁夏日便捷精致穿搭。

正在路上驾驶的各位车友还有广大的消费者注意了，全国有奖发票宜昌试点活动呢将会在7月31号24点正式结束，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参与。只要我们是在宜昌市内线下消费，属于零售、餐饮、住宿、旅游、文化艺术、娱乐、体育、居民服务这八大行业，单张发票满100元，发票抬头呢是你本人真实姓名的数电发票，都是可以上传来抽奖的。吃饭、购物、住酒店、去景区、看演出、健身运动、家政服务、日常消费都能参与。取得合规发票以后，打开支付宝、微信或京东 APP， 进入活动专区上传发票即可，系统及时反馈中奖结果。50元及以下的奖金是秒到账，50元以上奖金呢，7个工作日就可以兑付。单个消费者每天最多上传5张，每月最多50张。同一商户每月最多5张。手里有发票的赶紧上传，别拖到最后一天手忙脚乱。活动将会在7月31号24点准时结束。消费以后一定要记得索要发票上传抽奖，也请转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提醒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别让红包溜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3: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5、68620945，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

0: 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坏汉大人来帮。

0: 体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最近啊，有不少听众来问我们说，给7到11岁的小女孩选择内衣有什么讲究呢？特别是夏天，既要透气舒适，又要避免尴尬。别急啊，今天就给你推荐一款适合成长期少女的夏季内衣，是航拍的1082轻薄无痕透气背心少女内衣。要记住，它采用的是国际 A 类的亲肤面料，安全等级更高，而且呢，贴身穿着更安心。莫代尔材质，轻薄透气，夏季不闷汗不粘身，搭配的是

0: 按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3: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盛夏闷热容易有异味，香水呢是提升氛围感的好物，可是单瓶香氛香型固定，如果说像通勤约会晚宴，你没有办法去灵活的切换，香味单一就显得十分尴尬了。1059主播甄选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一款 YSL 的红盒香水礼盒就完美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是一盒

0: 集齐了四款经典香调，那么你单支去专柜购买，价格都是500加。这一套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30毫升的便携小瓶装，自带喷头，随身补香，是既轻巧又省心，而且整盒4支只要249元，一次就能够拥有4种风格，而且搭配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礼都非常合适。自由之水呢，非常的清爽，搭配日常通勤合适不过了。而反转巴黎柔媚适合约会出行，黑鸦片馥郁适配晚间聚会，所以啊，一瓶4种香味是能够适配你出行的各种场合。香港直邮发货，买的放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即可下单，还可以添加客服领优惠券呢。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回家路的鄂伊俱乐部，给大家来播报一则最新的路况。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关于港窑路万年一路至汇金巷段地下管网施工期间交通安全出行的提示。为了配合港窑路万年一路到汇金巷段地下管网施工，保障施工期间市民的出行安全，道路交通有序畅通。那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呢，依据现场施工的实际情况，结合区域道路交通运行的现状，决定在2026年7月22号至2026年8月6号，将分别封闭占用港窑路809巷段北向南进城方向的部分道路和港窑路汇金巷段南向北出城方向道路的部分车道来施工。首先是港窑路809巷施工路段临时封闭北向南进城侧部分的车道施工，同向呢是保留一条车道正常通行，原南北向出城通道调整为双向混行，施工区间道路实行二进一出的导改方式。第二就是港窑路汇金巷施工路段临时封闭南向北出城方向的部分车道施工，同向保留一车道正常通行。为了保障市民的出行安全以及区域交通畅通有序，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沿港窑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的车辆，行经港窑路万年一路分流区域的时候要谨慎驾驶，按需选择前行车道。前往809巷或需要在城东大道路口右转的车辆，务必选择最右侧的车道，需要在城东大道路口直行的车辆呢，请选择最左侧的车道。城东大道右转汇入车辆可以提前经港城路通行。港窑路城东大道路口保持现有的交通组织方式不变，沿港窑路往返通行车辆的驾驶员请严格按照现场引导标志指示和现场工作人员指挥谨慎驾驶，按需选择分流车道，安全有序的通过。最后就是提醒大家，施工路段呢可通行的空间有限，请需要通行施工路段车辆的驾驶员自觉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和现场通行规则，严禁抢道加塞、违法停车。若遇车流的高峰、排队过长，过境车辆可以提前选择绕行青岛路、港城路、城东大道来避开施工的拥堵路段。

还在被厚重的眼镜束缚，运动起雾，拍照无神，体检受限。想要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术前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筛查，会根据你的眼部条件来定制手术。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呢是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暑假摘镜到了高峰期，道院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我们会以专业与温度为您开启无镜新生活，助力青春梦想清晰起航。咨询热线是0717-644-3199，地址在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的院内。

好，听众朋友，由调频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到这里暂时结束了。接下来调频 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调频 105.9 交通广播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2: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11: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2: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0: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3: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0: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0: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

0: 来五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七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3: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4: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6: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5: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7: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十五五”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5: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1: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9: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8: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10: 这波客流中呢，有2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11: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 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12: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

0: 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2: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3: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4: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5: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玉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4: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5: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6: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3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8: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边的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3天都有这么一个特征，短时降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雨量会有80。
7: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8: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6: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以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3: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

0: 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0: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3: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0: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1: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1: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时光如同清澈山泉，承载记忆的花瓣，带走名叫青春的年华。听见好时光，留住最初的美好瞬间。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2023年，告五人乐队这首《寂寞留白》收录于2023年发行的专辑《第三种爱情》当中，女主唱犬青，男主唱潘云安，两人的和声配合默契，告五人乐队极具辨识的嗓音为这首歌增色不少。寂寞并非终点，而是在喧嚣世界里寻找真实自我与温暖连接的旅程。

0: 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1: 我是小水滴，我爱这个世界，世界也爱我，泥土喜欢我，植物喜欢我，动物喜欢我，请你们珍惜我，爱护我好吗？

0: 写他平凡一生。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转身离开，我们曾经是那么愉快。如果太年轻的爱就变成了，我的发色，别转身离开。

0: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1: 伙伴落水不硬拉，

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我市园林部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实施城市立体生态提升工程，进一步增进民生福祉。

0: 不能城市品质蝶变。
1: 近日，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高架桥全线通车，城区又一条交通动脉被打通。在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至夷陵大道段高架桥下，绿化带里蓖麻等植物生长茂盛，桥墩也被藤蔓包围，一派盎然生机。
2: 特别夏天的话，看起来很凉爽，更长一些应该会更好看，长满嘛，
3: 也是一道风景嘛。这个绿化就是非常好，给人有一种清新的感觉吧。
1: 从地面到立面，这正是园林部门以植物彩化城市空间的一大举措。夷陵长江大桥延伸段桥墩绿化工作从今年四月份起开始实施，目前已有100多个桥墩完成了立体绿化施工。
4: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桥墩的立体绿化的植物，我们是种植的爬山虎，它可以实现春夏有绿，秋天它会变成红色的立体景观。爬山虎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大概可以爬满整个桥墩，达到我们所设计的我们的立体绿化的效果。
1: 今年是园林部门结合前期试点经验，对城市快速路高架桥下空间进行了摸排，对1000余个桥墩进行了立体绿化施工。
4: 我们逐步探索桥墩立体绿化这个工作，并开展试点，目前已经成景的有点军大道、西宁二路、霞州大道和花溪路，以及沿线的下穿通道两侧。今年以来，我们以爬山虎、凌霄、油麻藤、藤本月季等攀援植物实施桥墩立体绿化工作，目前已完成1331个桥墩立体绿化。
1: 眼下西宁二路快速路道路两侧亮粉色的三角梅盛开，下穿通道护坡墙壁上则爬满了翠绿的爬山虎，点军大道边坡已然成为一片片花海，城市彩化立体空间效果出现。
5: 宜昌坐拥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独特城市格局，我们想做的就是顺着这份天然的山水脉络，用月季、三角梅、攀爬植物把桥墩、边坡、围墙这些城市的角落装扮起来，让老百姓出门见绿，四季赏花，让生态惠民看得见摸得着。
1: 今年我市针对重点区域谋划立体生态提升重点项目62个，目前已完工44个，累计栽植500000株月季，打造了34处三角梅布景。通过桥墩增绿、院墙种花、增设绿雕等城市绿色地标，初步形成了桥下绿廊、万米花墙的立体景观效果。在此基础上，我市还先后举办了17场花市活动，推动生态价值向文化价值、经济价值转化。
5: 立足宜昌丰富的植物资源禀赋，努力实现四季有景、季季有花，把生态红利实实在在地送到市民身边。
0: 一张简易方桌、一本民情台账，常态化出现在小区院落、楼栋门口、街边路口，在五家岗区北山坡社区，社区依托知摊说事这一接地气的方式，听民生、聚民智、解民忧，走出了一条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共建共治的基层治理新路径。
6: 在北山坡社区昭君花园广场，昭君花园小区首届红歌主题爸爸音乐会氛围火热，居民们轮番登台表演，欢声笑语不断，
7: 就气氛特别好，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的。
6: 歌声落幕，温情不散，居民们接续开展百家宴活动，每家各出一道家常菜，各色佳肴摆满长桌，
8: 大家都能够展示自己，然后更加的可以一起互动，所以说热情相当的高。
6: 这场热闹暖心的音乐会，从创意构思到落地筹办，全程由居民自主参与，自筹物资，而促成这场群众活动顺利落地的关键，正是北山坡社区打造的知摊说事一线议事平台。今年初，社区创新推出这一接地气的平台，把议事阵地直接搬到楼栋门口、小区院落，让居民下楼就能提意见、聊难题。
8: 用这种知摊的方式，把我们的服务推到居民的房前屋后，就到居民楼下来，更好的服务居民，收集居民的意见。我们依托知摊说事儿这种方式，巡回走进了各个小区。
6: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北山坡社区建立常态化议事机制，实行每月定期说事加集市及时说事双轨模式。通过细分定期集市、及时接事、就地听事三类举措，累计完成消防安全隐患整改、小区停车矛盾调解、绿化环境修复等11件居民急难筹盼的事项，诉求办结率达到96%，真正实现民意收集更高效、群众期盼快速办。
8: 接下来我们也是持续的用好之。

0: 安说事儿这个议事的平台，引导群众主动参与，不断凝聚合力，更好地把我们的小区治理好，拉近邻里关系。
1: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中，宜昌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规划提出积极发展城市旅游，加强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建设，完善城市旅游休闲体系，促进旅游枢纽城市更好发挥游客集散辐射带动作用，推动重点旅游城市特色旅游地优化服务供给，同时还将优化配置重点旅游城市航班和车次，推动旅游交通连乘连运，完善旅游集散中心游客换乘接驳接送等功能。
2: 日青阳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增值放流活动在新山县举行。本次增值放流严格遵循科学化、本土化原则，精准挑选适配鱼种，向湘西河投放了500万尾鱼苗。借助以鱼控藻、以鱼净水的生态治理模式，持续净化流域水体，修复水生生物群落。
3: 在全宜昌市的各个县，有针对性的选择品种进行放流。今天我们在新山放流的是连鞭、草鳙四种家鱼，它的特性是杂食性，能够有效地改善新山的水质环境。
2: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增值放流是落实长江大保护战略、巩固十年禁渔成果的重要民生举措。湘西河全长97.3公里，是长江一级支流，也是流经新山与秭归的最大河流。近年来，新山县通过常态化增值放流、巡查管控和生态修复，江河生态风貌得到持续改善。
1: 近日，宜昌粮食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宜昌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启动2026年优质水稻新品种筛选试验，通过抗倒伏、抗病、香味、食味、产量五道筛选门槛择优留种，确保粮食品质过硬。在粮食主产区当阳，宜粮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与宜昌市农科院共建了优质水稻筛选试验基地，按照院所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一体化筛选模式优选稻种，并实行订单收购。
4: 正在试点的全优82和金楚189这几个新品，口感香味都要往上走一档，后面会逐步纳入订单序列。过去散户种植普通稻，收割价1.25元左右，进了订单种上优选品种，公司保底1.45元，每亩多挣240块钱左右。
1: 目前我是依托院企合作联农带农机制，已在当阳建成50000多亩高标准订单基地，将通过技术攻关进一步提升原粮品质稳定性。
5: 通过5年的协同攻关，筛选和选育出一批适宜宜昌地区种植的高产优质多抗水稻新品种，集成示范并推广结本增效、生态安全的配稻栽培技术，共同培育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粮油品牌。
2: 7月18号晚，在楚超第十轮比赛中，宜昌东阳光队客场对阵咸宁外星人队。比赛一开始，双方就展开了激烈攻守战。宜昌东阳光队多次组织进攻，但未能攻破对方球门。咸宁外星人队的攻势同样密集，双方上半场以0-0战平。下半场一边再战，第50分钟，宜昌东阳光队两次射门均被扑出。其后99号高宇阳再次抓住一次机会射门，可惜打在球门立柱上。第61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头球破门，比分落后的宜昌东阳光队并未气馁，而是迅速调整战术，全线压上，发起持续反击。第88分钟，宜昌东阳光队赢得点球机会，但被对方门将扑出。之后，全队仍奋力拼抢，加快反击节奏。第93分钟，咸宁外星人队再进一球，将比分定格在2-0。
6: 回去好好总结，然后好好复盘比赛，争取下场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东阳光。
2: 尽管最终惜败，但在逆境中永不放弃，拼至最后一秒的宜昌东阳光队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
7: 我觉得输了并不是说我们永远输了，我们后头包括下一场比赛包括决赛我们一定会赢。
2: 近日，我市移工节拍职工乐队选拔活动启动，面向全市职工发出邀约。活动由宜昌市总工会主办，全市各级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个人、组合、乐队均可报名。 活动持续至八月下旬，具体报名事宜可咨询各县市区工会。此次选拔主要分为演唱、器乐、乐队组合三个类别，其中演唱类参赛形式限定独唱、双人对唱、四人及以内小合唱、乐器弹唱；器乐类涵盖民族器乐、西洋器乐，参赛形式包括独奏、二重奏、小型器乐合奏；乐队组合类组队参赛人数不少于四人。
8: 看长江，快速浏览长江经济带主要城市动态信息。
2: 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举行。本次大会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300多款产品全球首发。大会还设置了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财引智6大板块，共策划140余场论坛，集聚1400余位中外嘉宾。众多全球顶尖科学家将围绕世界模型、智能体、人工智能治理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度探讨。近日，由南京农业大学作物疫病研究团队研制的蛋白类免疫诱导剂南农佑康以5000万元的技术许可费与企业签署了成果转化协议，标志着我国植物免疫佑康蛋白领域的基础研究成果向产业化迈出了关键一步。这款植物疫苗通过精准激活植物自身广谱免疫系统，显著降低抗药性风险，为植物提供持续数周的免疫外衣，在抵抗病害的同时还能促进种子萌发，增强光合效率，促进根系发达，实现防病与增产双效合一。近日，一款由苏州企业自主研发的制冷衣降温黑科技亮相多地景区，游客穿上后体感降温明显。这款衣服内部装有一种可变换形态的材料，能在特定温度下发生固态与液态之间的转化，并在此过程中吸收或释放大量热量。穿上这件衣服，即便外界气温高达35摄氏度，体感温度也能迅速降至舒适的25摄氏度左右。目前，成人款制冷衣重约1.3公斤，既能保证3小时的冷量释放，又不会给游客带来沉重的负担。近日，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长沙下线。该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将应用于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西宜 S2 线川太湖段隧道建设。先锋号实现多项技术创新。智能化方面，这台盾构机集成了高精度导向系统、智能开挖管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及管片上浮监测系统等多项技术。
8: 以上是今天宜昌新闻节目的所有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可以登录我的宜昌客户端。再见。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每个人的 BGM 都自带回头率，音乐一响就登场，不 ，BGM 无处不在，光影在歌唱，欢迎音乐妄想。

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跟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的精彩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印度电影在国内火爆，无论是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还是小萝莉的猴神大叔，都获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票房。这部影片呢，曾经在各种电影节上共计提名了20多次，而在第8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呢，他横扫了8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摄影剪辑等等。在豆瓣呢，它的排名是128位，一共有40多万人对它进行了评价。我们来看看评分，高达8.5分。今天要跟你说的这部影片呢，它就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接下来要跟你听到的这一首主题音乐，它作为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原声配乐，和影片的背景情节做到密不可分。而这一首曲子为这部影片获奖无数立下汗马功劳，金球奖最佳电影配乐就是对它的最好证明。

观众呢，在看过这一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之后呢，说这个故事是从困顿荒芜的人间开出花，所以我们会在影片当中常常听音乐，听出一些悲情色彩来。当然，影片的故事很接近现实，反映出来内容都是很揪心，可是结果是好的，是不是意味着风雨之后终见彩虹呢？于是呢，在整个电影结束之后，我们听到了这首片尾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原声大碟，他的音乐制作人呢，带着电影原声包揽了第81届奥斯卡最佳配乐、最佳原创歌曲奖。我们来听这首《Joy Hope》。

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在上映之后呢，这首歌就像当年的吉米阿嘉一样，非常非常的洗脑。有人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觉得可以跳起来啊；有人在听过这首歌曲之后呢，觉得可以跑起来。之后，欢迎你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要继续来分享和聆听的是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

如果你想去罗马，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罗马的电影。台阶上的冰激凌，喷泉前的许愿硬币，广场上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从半个世纪前的罗马假日，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绝美之城》，罗马仿佛是一个可以被永远书写下去的城市。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0: 台词小记，影片燃情岁月。有的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并以此行事，这些人要么就成了疯子，要么成为传奇。
1: 光影在歌唱，感谢你的继续收听，依然要和你来回味那些经典精彩的电影音乐原声带。今天啊，要跟你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它的名字叫做《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印度风格的舞曲动感十足，同时也是感染力十足。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向你推荐这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呢，是来自于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我们听到这样的节奏，就好像是感受一场音乐风暴啊！来说说这一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它的幕后制作人名字叫做 Rahman。来说说他，他是出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一个泰米尔音乐世家。现在呢已经是大红大紫了，而且他身兼电影作曲家、唱片制作人、音乐家于一身，同时呢他还是一个歌手。那么在他参与制作的电影音乐当中呢，他就非常大胆地把很多元素，应该说是世界流行元素，融入到古老的印度节奏当中，去展现印度音乐的美丽和博大。有人就说呢，他在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电影音乐的历史的。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出现在故事当中《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中，你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Ringa Ringa。

如果你想去西雅图，有一个原因一定是看过太多关于西雅图的电影。繁忙的派克市场，天空塔撑起的夜晚，男主人公居住的船屋，还有不爱撑伞的西雅图人。从西雅图夜未眠到晚秋，这座孕育了科技巨破的城市，因为光影的璀璨而蒙上了柔软的气息。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台词小记，影片穿 Prada 的女王，能让你随时接电话的人，才是你真正在乎的人。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会和你来回味那些精彩的经典的电影原声带。今天要说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上乘之作，很优秀，得益于他功底深厚的导演丹尼·博伊尔，大名鼎鼎的《猜火车》《海滩》都是来自于这部导演之手。第25部《007》系列电影呢，也是由他来指导的。而今天向你推荐这一张音乐原声大碟里，不仅仅只是有劲歌热舞，其实慢抒情也是能够把握印度电影的演唱精髓的，大多数温柔旋律都带着一些惆怅的意味。

这几年印度电影呢在国内大火了，之前我们提到好几部，摔跤吧爸爸、神秘巨星、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但今天要向你推荐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特别呢是他的音乐原声大碟。要说到印度电影向来都是以敢拍著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都在影片里被拍进了。十年前这部影片呢同样的也是反映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贾马尔出生在孟买的贫民窟，一个傻小子看起来就不机灵，但是他却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为了能够见到偶像，他竟然敢跳进粪坑，逃出被哥哥锁上的厕所。虽然浑身都脏透了，但他还是很高兴地拿到了偶像的签名。童年的时候呢，他第一次见到这位女主，也就是他心爱的姑娘拉提卡。贾马尔呢，很善良地请她来和自己一起避雨。相似的生活经历让他们两个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贾马尔啊，还幻想着要是有钱就要买栋大房子，和拉提卡在月光下一起跳舞。后来他们不幸地被拐进了专门利用儿童坑蒙拐骗的一个犯罪团伙。在逃离的时候呢，哥哥没有救出拉提卡，这让他们与拉提卡失散了好多年。贾马尔是一个特别痴情的角色，这么些年他一直成长是伴随着牵挂，伴随着挂念的。走失的时候，拉提卡的样子不断地闪现在贾马尔的脑海当中，于是呢他苦寻拉提卡好多年，终于又再一次见到他。而他是怎么样再次见到他的呢？就是通过上一个答题综艺节目，因为他知道拉提卡最爱看的就是这类竞技答题，于是呢他就通过自己来上这档节目寻找失散多年的拉提卡。终于再一次见到他之后呢，当拉提卡问到如果真的跟他走的话，未来靠什么生活啊，这个孩子非常单纯而又理想的回答他两个字：爱情。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一首音乐，同样的也是来自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部影片当中。

有观众说呢，在听过最著名的那一首片尾曲《Dry Hole》之后想跑起来。其实如果你收藏了这一张音乐大碟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多节奏都适合你跑起来。确实在影片当中是有很多奔跑的镜头的。贫民窟的印度街头少年贾马尔参加了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回失踪的女朋友拉提卡，因为他的女朋友对这个节目一向是十分热衷，而当他即将获得高额奖金的时候，却被人揭发他有作弊的嫌疑。所以这个故事不仅仅是谈情说爱，有很多追踪的部分，再配合上音乐这样的节奏，可以说是高潮迭起。光影在歌唱，继续和你来回味那些精彩的音乐电影原声带。今天我们来说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

0: 我死皮赖脸的待在电影圈，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去。
1: 我要让这部电影重重的击碎人心，他们得花上2个月才能痊愈。
2: 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3: 这是李安，后来拍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士，没有大明星要求素颜出镜，允许演员有口音，用120帧 14K 3D 影像把一个反战的感人故事条理的出神入化。这位奥斯卡级的电影大师开启的是一场光影革命。
2: 李安说，我太好奇，我不想等待。这里是光影在歌唱。
4: 台词小记，影片冬天的故事。虽然不知道是好是坏，但总得选一个。如果知道了，那就不叫选择了。
5: 听这个节奏，可能你会想到海草舞，但是完全不是啊！这个音乐是来自于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今天来跟你回味那些经典的电影音乐原声带。

这一部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当年呢亮相奥斯卡的时候呢，大家就用横扫这个词来形容它，因为呢它确实是包揽了好多个奖项，而且呢在不同的国家上映之后呢也有不同的评价，比如说英国和美国主流的很多影评，再来对照印度媒体对它的一些评价的话，你会发现大家对摄影剪辑和音乐上的成就的夸奖基本上是比较一致的。那今天呢就向你推荐的是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这张电影原声音乐大碟。感谢你收听今天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8日8点到9点，宜昌市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英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婚姻登记、殡葬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 95.6，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1: 洞察城市变迁。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4: 站在十字路口，
3: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4: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3: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4: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3: 在沙发
4: 是我想要的生活，
3: 想一夜前途，
5: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3: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6: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3: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前两天看了鲁豫和文琪的新一期的漫谈，有一小段对话我忍不住反复的去看。电影《我许可》上映之后，文琪收到了很多很真诚的反馈，有人说被角色打动，有人说这部作品替女性的真实处境发了声。本来应该感到开心幸福，但是文琪很快就开始想， 以后等这一切结束了怎么办，下一部作品在哪里，如果没有呢。他说想到这个自己就会双眼发晕，整个人就觉得好绝望。他还提到即便已经学着尽情地去享受那十秒钟的成功，也仍然很快会被焦虑淹没，几乎在快乐刚刚一出现的那一刻他就开始收回自己，像是心里有个声音不断地在提醒，不要太高兴，
1: 你不应该为自己骄傲。就是我总是会很早就开始想后面的问题，我这一天得到的正面的积极的反馈很多很多，说这个电影很轻巧很轻盈，而且他讲出了很多没有被讲过的东西，或者说他很敢，他为女性发声了。我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很开心很开心很幸福，因为我觉得做电影的意义不过是如此。可是我会不免的开始想， 等这个戏过去了之后我该怎么办，等这个结束了我怎么落回到我自己的人生里啊，我要继续等待下一个好的东西，这个等待过程又是未知的。想到这个我就双眼发晕，我就整个人就觉得好绝望啊。通常多长时间以后你就开始会有惶恐，就这个空窗期过了多久之后你开始会有惶恐？ 其实我觉得这种惶恐它一直都存在，只是它时强时弱，有戏拍的时候就弱一点，可能戏要杀青，比如说杀青的头五天我就会开始焦虑，就会想我下一部戏要拍什么，就我可能四月份进组嘛，那我在四月份整个之前我都非常的焦虑，我就会想我四月份拍完了之后我要干什么，以及我就怎么支配我的时间。
2: 你四月份进组，在四月份进组之前你想是四月份进组以后结束了我该怎么办？
1: 对，对对对，拍完我许可之后，11月份到4月份我是没有进组的，这段时间我就很焦虑，非常焦虑。
2: 你会不会更加随性的，更加大胆的拥抱自己的优点？
1: 我以前没有，我可能这一年会有，因为我每次在夸完自己享受完那一秒之后就会陷入到无尽的空虚当中，就是它的正面和反面跨度是很大的，而且它的时间是挨得很紧的，好像就是我要告诉自己赶紧把自己拉回来，拉回到地面上，而这个动作它又是充满了 警惕性的，就是你不应该这么骄傲，你不应该为自己感到高兴，所以我现在要把你拉下来，我要把你打到地上去。所以就是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很好的尽情的享受那十秒钟的成功，就是我总还是会带有一定的自我审视的那个意味。这段话之所以会让人共鸣，大概是因为这种心态对很多人来说真的太熟悉了。
0: 即便是真的遇到了很好的事情，我们很多时候也总是很难心安理得的沉浸在这个快乐当中，要么急着担心说哎呀这个好景不长，要么会下意识的觉得说这不值得一提，甚至因为坚信乐极生悲反而会变得很不安。心理学上把这种倾向叫做情绪压抑，它是一种针对积极情绪的调节方式。 也就是当好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顺着这份感受去体验，而是通过一些自动化的想法让它变短变弱甚至被中断。所以想问一下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你是否也有过这种不敢享受成功无法轻易快乐的时候呢？是什么情况下会有这样的状态呢？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有一项研究发现，很多人在刚刚体验到快乐的时候，会很快的出现两类思维模式。一类呢，就是对未来的预警，比如说这种感觉不会持续的太久。还有一类就是对好运的警惕，比如说现在顺利，后面大概率会出问题。而这两类念头共同指向了一种面向未来的不安全感。当一个人反复这样理解自己的体验的时候，就很容易在好事发生的当下下意识地进入到一种防御甚至是应激的状态当中，通过提前预演丧失来降低可能到来的落差。当然研究当中呢，还提到了第三种我们常见的思维模式，那就是不配得感，比如我不配拥有快乐。相比于前两种，这种呢更直接地指向了自我评价，常常和早期习得的条件性快乐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童年的时候，只要你做得足够好，问题被解决，符合某种标准的时候，才被允许感到轻松或者开心。而在这样的体验里，快乐并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需要被赢得的。那习惯了这种逻辑之后，即便好事真的发生了，你也很难把它归因为我很好，大脑反而更容易冒出一些下意识的否定的念头。所以你也有这种不配得感吗？
1: 你何以始终不说话，尽管

0: 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位是否有过不敢享受成功、无法轻易快乐的时候呢？你是否有不配得感呢？可能过去我们经常会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处理痛苦上，但是如何回应快乐，同样在塑造自身的心理状态。在社交媒体上，有位网友写道，读书时焦虑考试，工作后焦虑失业，快乐好像只能插在间隙里，大部分时间都在焦虑中度过，自己一辈子都活在提心吊胆里。而这种对未来风险的持续警觉，其实正在消耗着我们当下感受快乐的能力。适度的准备确实能够带来安全感，但是如果把幸福完全的寄托在未来，人就很容易陷入一种悬浮的状态，好像始终活在还没有到来的某个时刻，而当下则是失去了真实的一种落点。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个体是非常容易反复中断正在发生的一些积极情绪体验的。而从心理机制来看，这种对积极情绪的反复打断会削弱累积效应，让人难以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稳定的心理支持。那久而久之，人们更容易滑向低落和那种空心感，甚至会增加抑郁的风险。所以来说一说，你在什么情况下有这种不敢享受成功、无法持续快乐的体验呢？

有朋友在微信当中留言说，记得自己在升职的那天晚上失眠了，一方面是开心，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万一做不好怎么办这样的想法。 其实看了这位朋友的留言，我有个感受，就是其实这是可能会出现的一种防御性的悲观，是我们为了保护自己而建立的一种防御机制。那现在想邀请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就是分享一件最近让你感到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哪怕只是喝了一杯好喝的奶茶，或者说今天天气很好，又或者说明天有出游的计划。 让我们来试着练习，不把快乐当成奖品，而是当成一种权利。您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微信私信、公众号，都可以来分享你在生活当中感受到的这些幸福和快乐的事情，很小很小的事情都可以。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不敢快乐和快乐需要勇气， 其实这背后往往藏着一个心理学上的隐形杀手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不配得感。什么是不配得感呢？简单来说，就是它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信念，是我不够好，所以我不配拥有美好的事物或者无条件的爱。拥有高不配得感的人往往会陷入一个我不好，我不配，得不到这样的负向循环。 那我不好是源于早期的一些经历，有可能是因为童年时受到的爱是有条件的，比如说考好了才给你买，或者是长期被忽视被批评。那为了抵御这种不可控的伤害，孩子往往会把原因归结在自己身上，认为是因为自己不够好才会经历这些。而我不配这种负面的自我信念，会让我们在面对成功或者好运的时候产生一种冒名顶替的恐惧。 有的时候会把成功的原因归咎于运气，说自己只是运气好，或者把失败的原因归于能力，说哦，原来果然我很差劲。那负面循环当中的第三个位置就是得不到，为了验证这个信念，有的时候我们会甚至下意识地破坏眼前的机会，比如说在面对重要面试的时候会有拖延，拒绝优秀的伴侣，或者是在升职后感到极度的焦虑。那我不好，我不配， 得不到这样的负向循环，应该如何来打破呢？首先要意识到坏的经历其实并不等于我不好，是获得配得感的第一步。区分事实和感受，当你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你问问自己，这是事实还是我过去的阴影在说话？同时要慢慢地拿回主体性。

试着把思维从我不适合这件衣服转变为这件衣服没有满足我的需求，从我凭什么被爱转变为是因为我很好，所以才吸引了优秀的人。所以可以记住的是，过去糟糕的经历并不是你的错，它也不能够定义你的价值，因为你本身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一样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配得感，电视剧《士兵突击》里许三多这个人物可以称得上是关于配得感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其实看过这部剧的人都知道，许三多本身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人物，性格憨厚，天资鲁钝，而他的成长史其实就是一个配得感从零开始，甚至是从负数开始的艰难重建的过程。在他老家，他被父亲称为是许家唯一的笨蛋，而到了部队，他是新兵连里最早现行的落后兵，是钢七连连长口中的那一个，是投降兵。他内化了所有外界的负面评价，他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是笨的，是没用的，是不配的。所以当时他的核心观念就是，我不是好兵，我给你们拖后腿了，是我错了。他连平等的资格都没有，更何况是配得感呢？而许三多配得感的重建是始于一个简单的最笨拙的动作，那就是抓住眼前唯一可以抓住的东西，然后死死不放手。我们来看他在士兵突击里边的经历。首先是他被分配到了草原五班，草原五班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周围所有人都躺平了，但是他抓住了班长的随口一言，开始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修路。
1: 后来我们开了班会，为了跟以往的小班会分开，老马叫他大班会，大班会决定修路，路只有一条，已经修好了，大家开始不知道修什么，于是大家决定在路的中间修出一个五角星来，从这头到那头，在一条挺好路的中间。我不懂这是为什么，李梦说，你以为我们真在修路吗？
2: 我觉得咱们是个胜利，是个小小的胜利，咱们好像应该
3: 先庆祝一下。
2: 对，
3: 庆祝一下了。
2: 庆祝一下。
0: 这条路其实是许三多对抗虚无建立价值的第一块基石。当路最终修成的时候，被上级看到，他第一次获得了一个正向的反馈，原来我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可以被认可的，这是他配得感的萌芽。而到了王牌的钢七连，他依然是最差的那一个，他连单杠都爬不上去，是全连的耻辱。而班长告诉他，你只要做好了腹部绕杠这个动作，就能够为班级留下先进班集体的荣耀。于是他拼了命的练习，最终完成了333个惊人的记录。而这333个回环是他用极致的努力换来的价值，他做到了连天才都做不到的事情，于是他获得了全连的认可和掌声。那一刻他体验到了，原来我也可以通过努力变得有价值，他的配得感开始破土重生。而紧接着许三多又面临了一个核心的考验，那就是在孤独和否定中，他能否坚定自己的信念。钢七连的改编当时只剩下他一个人留守营房半年，队没有了，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出操，打扫卫生，唱连歌，维护着钢七连的尊严。连长后来评价他说，他每做一件小事的时候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到最后你才发现他抱住的已经是参天大树了。所以当外界的认同和约束都消失的时候，你的价值到底是依赖于别人的眼光呢，还是内化成了一股信念呢？就像许三多，他守的并不是空空的营房，而是他自己的精神世界。自此他的配得感完全了一个内化的过程。我认为我值得，并不是因为别人说我值得，而是因为我就是这样做的。那再到后来， 许三多成了兵王，并且他坦然地接受后，他的配得感来到了一个终极确认。在高潮的时候，他进入了老 A， 成为了真正的精英。在一次实战任务当中，他击毙了毒贩，内心经历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而这也让他明白，强大并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承担责任。而当他成为兵王之后，他也并没有变得趾高气昂，他还是那个许三多，这种我是我的认知是配得感的最高境界。我无需成为别人，我本身就值得，我的经历，我的笨拙，我的坚持，共同构成了我值得这一切的理由。许三多最终是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他不再需要向别人证明自己，因为他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价值。

0: 个平凡的你，都是自己故事里的主角。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不过是路过彼此的人生。
1: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前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关于不配得感，那如何来培养健康的配得感呢？当然并不是要你变成自满或者认为世界都欠你的，而是建立一种基于自我价值的稳定信念，也就是我本身是有价值的，因此我值得拥有美好机会和善意。这是一种可以后天习得的心理能力，我们可以从认知、行为和情感这三个层面入手，循序渐进地为自己构建坚实的内在基础。我们先从认知的角度来看一看，重塑认知如何来重塑呢？改写内心的自我叙事。健康的配得感是始于我们如何去看待自己，关键在于将自我价值和外在成就的绑定从因为我优秀所以我值得转变为因为我存在所以我值得。当我不行，我不够好，这对我来说太好了等消极想法出现时，不要立刻去认同它，试着想像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一样用事实来反驳它。例如你在被夸奖的时候，你与其是去想说我只是运气好，不如回顾一下自己为此付出的努力和具备的能力，告诉自己这是我应该得到的认可。再就是很多时候低配得感往往是源于对完美的苛求和对缺点的放大，学会客观地看待自己的优缺点，明白不完美是人之常情。就像是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的一样，不断地在跟大家提到的接受自己，接受一个不完美的自己。而你的价值很多时候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或者某个缺点而有所减损，所以接纳真实的自己是建立稳定自我认同的第一步。再就是我们需要重新定义一下成功，因为成功不是只有社会地位、他人评价或者是物质财富来定义的，应该有更多的和个人成长有意义的关系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挂钩。当你不再依赖外界的眼光来评判自己的时候，内心的价值感才会真正的稳固下来。
0: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继续来说，回到培养健康的配得感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从行为的角度来看，激活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在微小的行动中积累我值得的这种体验感。认知改变需要行为的支撑，那通过一些具体的行动，我们可以逐步的打破不敢尝试的心理壁垒，让身体和情绪都能够习惯配得的感觉。比如说允许自己去享受生活中的小事，像是喝一杯喜欢的咖啡，买一束花，在阳光下发呆。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有浪费时间的这种愧疚感，而是要告诉自己，我值得这份快乐和放松的感觉。还有呢，就是当我们去完成一些宏大的目标的时候，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小目标，积累更多成功的经验。比如说你需要提升你的英语，你可以把它拆解成每天背10个或者20个单词。每完成一个小目标，都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奖励或者是肯定，这种持续的成功体验能够有效地提升自我救赎的效能感，让你相信自己有能力掌握生活。还有点就是不要带怨气的去表达需求。我们之前说到了要坦诚地向他人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无论是寻求帮助还是争取利益。那表达需求的目的建立的是什么呢？建立的是我的需求很重要这样的认知，而不是说强求对方必须满足你的需求。 即便你表达需求的时候被拒绝了，也要明白这并不代表你不值得，只是对方的能力或者当下的情况不太允许。那么建立健康的配得感的第三个层次，就是从情感的层面来进行调整，为自己营造丰盈的内心环境。我们的情感环境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它会也影响着我们的配得感，所以学会自我关怀并且主动地营造积极的心理氛围，是培养配得感的很重要的一环。首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做这样一个练习，每天花几分钟写下三件你感激的事情，无论多小都可以。那这个简单的练习能够帮助你更多的关注到自己所拥有的，而不是总盯着自己没有的，从而能够在点滴当中夯实自己内心的富足感。第二就是进行一下自我关怀，做自己最坚定的支持者，就像对待自己的好朋友一样对待自己。当你遭遇挫折时，不要一味的自我攻击，而是给予自己理解和鼓励，告诉自己这确实很难，感到难过是正常的，但是我已经尽力了，我依然值得被爱。还有点很重要，就是有意的减少那些总是贬低你、否定你或者让你感到疲惫的人的接触，多靠近那些能够看到你闪光点、给予你支持和肯定的人。一个积极的心理环境是配得感生长的沃土。培养配得感其实是一场温柔的自我革命，它需要耐心和持续的练习。所以请你记住的是，你本来就配得上这世间的美好，而你要做的只是学会如何心安理得地去拥抱它。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配得感并不是天生就有的，也不是谁赐予你的，它是你一次一次抓住了机会去做有意义的事情，并为之付出全部努力的过程，一砖一瓦地建立起来。而当你为自己建立了这样的一座坚固的城池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相信未知的这座城中所有美好的一切。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看到时间今晚的节目到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齐薇，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今天请到的是著名的摄影师我们的旅游达人刘运泽，因为刚从新疆又跑了一趟回来，这一次目标很明确，阿克苏。然后呢，其实这次连阿克苏都没怎么住，直接到了阿克苏下辖的一个很小众的旅游目的地叫做拜城县。下面有一个镇子，有温泉，有俩村，有非常棒的风景。你是跑哪儿吃？跑到这个人家县里。
8: 对，在县里吃。
7: 拜城县。
8: 对。
7: 你跑过新疆那么多地方，是真不一样。南疆北疆首先你能吃出来是吗？
8: 对，每个地方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的美食。
7: 对，说南疆有些地方羊肉串特别简单，就是他连什么孜然有的时候都不敢给，
8: 就一把盐
7: 不给你放。对对对，
8: 就一把盐，
7: 烤熟了就给你了。
8: 对，小羊排，然后羊肉串，就一把盐，就撒一点盐，原汁原味儿。你就能吃出那个羊肉的鲜甜。
7: 你不用提示，他就根本什么佐料都不给你放，其他的佐料。
8: 对，他你可以选。
7: 你可以要。
8: 对，在点单的时候可以选，他有这种烤法、烤制的方法。首先这个从肉质上来讲，新疆本地的这个羊肉，它本身就具有这个独特的这个风味。
7: 对。
8: 你吃出来的口感和这个口味是不一样的。再一个用的佐料。用的盐，还有一个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环境。你在新疆吃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你和回味新疆那个感觉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7: 差距的，
8: 对。
7: 这更甭提当地的风水，就是因为那个羊它在吃当地的草，
8: 对，
7: 它在喝当地的
8: 水，对。
7: 它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就是你无法比，
8: 对。
7: 人家再炖点汤啊什么的，你出来那味儿就是不一样。
8: 对。
7: 到了这个。小县是温州援建的，这个
8: 温州援建的
7: 拜城县很好的地方，这两年终于慢慢的发展起来了。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如果不是第一次去新疆，再去可以像运泽一样专门挑一些这样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些秘境去看一看。
8: 对，
7: 其实呢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围绕着夏天游新疆又是小众其实呢我跟运泽商量了一下，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的特产都非常熟，吃羊肉那咱另说啊，那本身你到哪儿吃都能满足你的食欲哈。另外就是水果，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阿克苏产苹果，还有这个小白杏。其实到了新疆啊，大家可能会对两样东西非常感兴趣，但是苦于这个买不知道去哪买，因为遍地都是，哪儿最正宗，大家可能就反倒觉得有点一头雾水了。一个就是葡萄。一个就是哈密瓜，这两个地儿，这两个东西啊，可以算是新疆特产里的特产。
8: 对，
7: 一吃葡萄干我们就问是不是新疆的，一吃哈密瓜，这就是得新疆。但是具体哪个地方，葡萄或者葡萄干是最好的，或者最有特色的，哪儿的哈密瓜是最正宗的？一提哈密，那肯定就是哈密呗。好像运泽今天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说这事儿，它还真不是哈密。
8: 对，
7: 咱就先从哈密瓜说起。
8: 行，这个哈密瓜，我以前一直也是觉得啊，哈密瓜那肯定是哈密产的嘛，
7: 要不它怎么能叫哈密瓜呢？
8: 对。然后我前十多年前，我去哈密的时候，就满大街找果园，哎，找不到，我
7: 找了哈密啊！
8: 哎，我很纳闷，我说到哈密怎么连哈密瓜都买不着呢？其实后来 了解了一下这个相关历史啊。这个哈密瓜的这个瓜呀，它其实是甘肃产的
7: 啊。
8: 对，其实就是挨着这个哈密这一块儿、
7: 哦，
8: 瓜州，甘肃、
7: 哦、
8: 瓜州的瓜、
7: 嗯。嗯，
8: 它是当时进贡给了这个哈密王，但是还没有名字。
7: 嗯，
8: 然后哈密王就说：“那就叫哈密瓜吧。”
7: 啊，
8: 其实它是有一个名字的由来。

0: 啊，但是现在啊，哈密也种了很多很多瓜啊，
1: 听着信儿了。
0: 对，而且这个就提到哈密瓜，我是一直觉得所有的那种瓜呀、
1: 啊，
0: 都叫哈密瓜，但其实不是啊，它就是特地的一种，叫哈密瓜。其他的就白瓜呀、甜瓜呀，啊，什么伊丽莎白瓜呀，
1: 嗯、
0: 什么网纹瓜呀，
1: 嗯、
0: 各种各样，
1: 很多，
0: 特别多。
1: 但是你这个严格，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提及啊，
0: 嗯、
1: 就是最开始是从甘肃来的，
0: 对，
1: 而且是瓜州这个地方生产出，就是种植出来的这种瓜，
0: 对，
1: 啊、所以它有另外一个
0: 哈
1: 的那个，
0: 哎，对，说这个很
1: 瓜，就是瓜其实是重要的啊，
0: 对，
1: 这个挺厉害，这个我们现在倒是去哈密啊，
0: 嗯、
1: 也不必犹豫，因为后来这个哈密瓜的种植啊。好像甘肃那边，好像没有这边有名了。
0: 对，你现在新疆这个本身它的地质就比较适合种瓜，
1: 而且
0: 气候条件，对，气候条件，
1: 它就是当地的这个，由于风土不一样，
0: 对，
1: 它种来东西就是甜的，
0: 特定的自然环境，
1: 时间，
0: 对，光照时间，
1: 啊、然后
0: 干
1: 湿度，
0: 对，干湿度，然后它早晚的温差，
1: 对，
0: 这些都是一些特定的因素。
1: 这个。可以冲着这个水果去某个小众的新疆的旅游目的地哈。接下来还要说另外一个事儿，就是从攻略角度上来讲，可能听众朋友也比较重视，就是有关葡萄。
0: 嗯，
1: 这个一说就是新疆葡萄，但是哪儿都是葡萄。你到新疆你看看，到底怎么买，或者说哪儿的葡萄或者葡萄干，就是传统深厚啊。你去了这么多趟新疆，有体会？
0: 对，葡萄干确实是在新疆遍地都是
1: 啊，对呀、
0: 啊，遍地都是。但是你要说它最主要的主产区和最丰硕的一个产区的话，其实还是吐鲁番，
1: 就是吐鲁番，
0: 就是吐鲁番，
1: 火焰山
0: 啊，对，吐鲁番的葡萄这个名声在外啊，而且它这个晒葡萄干的整个这个产业链非常完整
1: 啊，
0: 大到很多这种品牌的工厂，小到自家的后院。他们都在做葡萄干，所以新疆的葡萄干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种，它就是因为葡萄的品种不一样，所以它晒出的葡萄干品种也不一样。
1: 但是在吐鲁番还是比较正宗。
0: 对，其实我建议大家要买葡萄干还是去吐鲁番，对，或者是到当地的巴扎里面，它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类，你每一个去尝一下，每一种口味不一样，每个人吃出来的味道也不一样，有的人比较喜欢这个酸中带甜，或者甜中带酸，或者
1: 纯甜。
0: 对，它都不一样。其实纯甜我倒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1: 就没有其他的口味了。
0: 对，它就剩甜了。
1: 嗯，
0: 葡萄的香气可能都吃不到，但有一些真的入口各种风味啊，你甚至就是一小粒葡萄干都能尝出什么前调啊、回甘呀、它这个风味很丰厚的。
1: 对对对，就是为了一个是吃哈密瓜，可以去到一些小众的旅游目的地，新疆的啊。再有就是要吃这个葡萄干，或者买葡萄干，或者是看。这个晾晒葡萄的这个规模化的种植区也好，晾晒区也好，还是要去吐鲁番。你知道我上一次听说，这个吐鲁番是有一个朋友他去弄那个自驾游啊，他好像找到了一个葡萄园，是在一个河谷，然后那个地方离火焰山特别近，说那么高的这个高温，说正好晒葡萄干，说不，说这么晒就坏了。说必须得找一个相对凉快的地儿，
0: 对，
1: 然后在一个谷地里头有一大片晾晒区。
0: 对，他那个我以前以为那个葡萄干也是，就是放在
1: 哪热往哪去
0: 啊，放在阳光下就晒成干就行了呗。其实不是，它是风干的
1: 啊。对，它靠风，不是靠热。
0: 它不是靠阳光晒，
1: 对，
0: 它是风干，
1: 你晒就完蛋了。
0: 对，你一进到吐鲁番这一块的一大片地啊，进哈密，进吐鲁番，再往乌鲁木齐去，你就看吧，你路上两边全是葡萄园，然后还有很多很多那种镂空的小房子，
1: 对对对，
0: 特别特别多，
1: 为了进风通风。
0: 对，最早我以为，我说天哪，我说这土坡上啊，什么都没有，周边弄一个这个像房子又不是房子，
1: 这是干嘛用的？
0: 干嘛用的？很奇怪。后来知道，人家那是晒葡萄干的，晾葡萄干用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对于这个葡萄干的挑选，大家不要犹豫啊，不管是。当然你在乌鲁木齐什么都能买得到
0: 啊，对
1: 啊，在喀什也一样，但是你要想，就是咱们这两年不是都探秘嘛，要深度游嘛，就你光在那个旅游的那个。

0: 大巴扎里头，怕买完了他怎么着也不过瘾啊。
1: 对，
0: 可以再探访一下这些地方啊，
1: 嗯，
0: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我们刚才这一下南疆北疆都说到了哈。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2: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0: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著名的旅游达人、职业摄影师刘运泽。前些日子呢，刚从南疆回来，去了一趟阿克苏。很多朋友呢，可能对于新疆阿克苏都不是特别的熟悉。这一次呢，运泽算是玩透了，基本上是到了小众的小众景区。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柳暗花明。这个以前就认为有一些地方可能比较难去，现在呢，终于刷新了自己的认知。这小二级公路修的让运泽都觉得特舒服，就证明那个地方的基建现在确实是非常厉害的啊。叫什么县来着？我又忘了。
1: 拜城县。
0: 拜城县。
1: 嗯。
0: 到了那儿就可以接下来四处打听了，哪有温泉？哪有这个大地森林都可以看一看。接下来呢，其实新疆在旅游旺季会给大家很多惊喜，就是捋着这个所谓水果的这条线，咱们就能聊很多很多。我就在新疆吃这个哈密瓜，有一些朋友回来跟我说，在新疆吃西瓜，说都比在内地吃到的甜。
1: 对，
0: 就是他们那儿的水果确实是当地的这个日照时间和干湿度，就是把一些水果都种的非常有当地特色。还有哪些？跟听众朋友一起这个分享分享呗。
1: 嗯，新疆的这个瓜果梨桃啊，一直是吸引广大游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吸引点。每年这个独库公路开放之后，其实就标志着新疆的旅游进入旺季了。人们也开始往新疆去了，或者是规划着去新疆了。很多人很多朋友，我觉得不止一次的去过新疆了。其实大的这些景点呀、该走的该玩的也都差不多了。
0: 对，
1: 但是呢他其实还是喜欢那个地方，就想去。那我提供一个比较新的一种思路啊，大家可以奔着这个瓜果梨桃去。
0: 水果。
1: 对，就赶着每年应季的这个时候边玩啊，当你又可以吃到应季的水果。像这个其实每年五月份啊，它就有一些早春的一些水果下来了。
0: 你比如说
1: 像这个在喀什啊、吐鲁番、和田这些地方，会有白桑葚，
0: 啥？
1: 白色的
0: 桑
1: 葚，对，
0: 哦，
1: 咱们吃的不都是紫色的
0: 啊？对对对对对，桑葚那个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就很好玩，
0: 白色的
1: 啊，对，白的，就是这很有意思。这是五月份，但是五月份还没进入到旅游这个旺季，
0: 对
1: 对，所以它比较小众。大家可以在旅途过程当中去搜寻、去关注这些，哎，差不多这些地儿该熟了，该结果了，那我就赶紧去搜罗一下。
0: 就说的是南疆啊，就什么喀什啊，对吧？
1: 然后对，然后进入到六月份，那就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小白杏，这个小白杏的最佳的这个赏味期啊，就是它最好吃的一个阶段，就是这现在这个时间段，
0: 一个月
1: 20多天左右，
0: 还不到一个月。
1: 对，还不到一个月。早一点下来，但是为了现在这个市场的需求啊，它可能
0: 也种的比较早啊，
1: 种的比较早，然后早再在一个它可能还没完全熟熟的状态
0: 啊，
1: 因为你要往外地运的话，它肯定不可能熟熟，你运到就坏了，
0: 对，
1: 可能还轻着的，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慢慢让它去自然的去熟化，放手的，那口味肯定没有说，哎，我就在守着这棵树边儿，
0: 对，
1: 或者刚刚拿下来，我吃，
0: 就学新名词树熟，
1: 哎，对，这个就
0: 很新鲜，
1: 哎，很新鲜，然后。进入到六七月份、七八月份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杏
0: 啊，
1: 还是有很多杏，比如说这个英吉沙的黄杏，
0: 嗯
1: 啊，就是黄色的这个杏，
0: 嗯
1: 啊，也比较值得吃。

0: 还有这个蟠桃和油蟠桃，
1: 嗯
0: 啊，其实就是一个带毛一个不带毛，
1: 嗯嗯，
0: 蟠桃和油蟠桃在库尔勒或者是石河子，
1: 嗯
0: 啊，都可以吃到，
1: 嗯
0: 啊，然后你就可以发现新疆在每一个季节每一个月份，在不同的这个城市，你都可以吃到不同的这个水果，
1: 嗯 嗯，
0: 然后进入到七月九月，大部分的这个葡萄就差不多下来，那大家就
1: 葡萄、啊、
0: 就在这个吐鲁番这块儿，然后再往后。这个进入到九月吧，
1: 嗯
0: 啊，九月中十一之前，差不多这个哈密瓜，
1: 嗯
0: 啊就下来了，
1: 还有阿克苏苹果，
0: 啊啊、对阿克苏苹果，阿克苏苹果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哦还要再往后，
0: 阿克苏苹果其实还要再往后一点，
1: 嗯、
0: 我那年摘苹果的时候是过了十一，都快到十一月份了，
1: 这才有
0: 啊，对，因为它的气温、嗯、其实你到十一月份的南疆还很热的。
1: 嗯啊、
0: 根本都没有一点点说进入秋冬季的这种感觉。
1: 十一月份
0: 啊，十一月份的时候，
1: 哎，节目最后啊，还有这么两三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有关这个小众秘境呢，跟着水果走，这是一条线儿哈。这个最后咱回到主题，就是今天聊的这个阿克苏，包括下辖的县、
0: 嗯，
1: 目前的温度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0: 嗯，
1: 现在我们如果去南疆的话，白天的温度是特舒适吧？
0: 也没有。
1: 三十多度了，
0: 对，已经开始热了，
1: 已经开始热，
0: 对，
1: 但是湿度还是小，
0: 湿度还是小，确实是湿度还是小，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个败程就很舒适，你感受不到它干燥、
1: 嗯、啊，对，因为它不缺水，
0: 因为它不缺水，然后它的温度也合适，
1: 嗯
0: 啊，气温也舒适，主要是这种体感，它又没有那种很干裂的，让你这个鼻腔都充血呀、啊，然后这个
1: 它又不潮
0: 啊，又不潮，
1: 嗯，
0: 就很舒适，
1: 对。就是潮的地儿啊，大家可能一方面是觉得这空气里头的水的密度太大，
0: 嗯，
1: 另外啊，就是去到相对比较潮的地儿，你对住宿就会有要求，
0: 嗯，
1: 就是你住的那个地儿可不能潮了，
0: 哎，对，一进被窝感觉这个进泳池了，
1: 啊，对对对，那很难受的、
0: 嗯，
1: 就是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区域或者说这样的季节，
0: 嗯，
1: 就为什么每年都会有这么多朋友去新疆？
0: 对，
1: 一方面呢是自然景观，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种干热，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嗯。还是可以完全接受的，
0: 对，因为只要有阴凉的地方它就是凉爽的、嗯、你只要不暴露在阳光下直晒、嗯、
1: 它在新疆有三伏这一说吗？
0: 我觉得没有，到新疆之后全都是一些独立的小气候，
1: 嗯，
0: 就是你挨着沙漠那可能就是这种那风沙天比较多呀，然后比较热，
1: 嗯，
0: 你要挨着一些绿洲，那自然这个气温呀舒适度啊、湿度的就比较合适，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刚才很多朋友都听到了运泽说的这个南疆的一个比较小众的地方啊，阿克苏。其实呢，南疆有很多可玩的地儿，尤其这两年南疆成了一热门啊。
0: 嗯、对，
1: 然后北边大家都就
0: 玩的差不多了，
1: 啊、一提什么乌鲁木齐、伊犁，就不止一次、嗯，甚至三四次都落地那儿哈。
0: 对。
1: 但是南疆这两年一说喀什和田，非常的有吸引力，
0: 嗯、
1: 包括现在又多了一个阿克苏。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就先和我们的运泽聊到这儿，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雷，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我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呢，从之前的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通过网络媒体进行云相亲、云恋爱，成为了当下年轻人的一种很重要的相亲方式。网络交友平台的异军突起和逐渐成熟，为当下单身的青年群体寻求私密空间、自由恋爱提供了重要途径。但是虚拟空间的人与现实生活当中的人啊，不能够完全对应，那么云相亲平台核实信息真假的能力有限，这样的缺陷呢，也导致了这种相亲一方啊，基于一种错误的信息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那网络浪漫当中的云相亲、云恋爱隐藏了哪些法律风险和问题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云相亲您相对了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长阳法庭的曲叶娟法官。哎，曲法官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云相亲哈。那么其实这个云相亲啊，就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这样的模式来进行交友，那么确定恋爱关系。但是网络呢，因为存在着虚拟性和不确定性，而且啊，你也不知道跟你聊天的人到底是谁，是吧？甚至有的时候连性别都可以模糊掉，因为我们在一些刑事案件当中也会出现有些人故意就是为了骗人家的钱，本来是男性，结果在网上伪装成女性啊，结果骗了对方的感情啊，也骗了对方的钱。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通过几起不同的案件跟大家说说这种云相亲、云交友的模式到底存在一些怎样的陷阱和问题。那么第一个案件是我们这位赵先生的经历哈，你能跟大家介绍一下？
4: 是这样的啊，这是2019年4月呢，赵先生他是以单身的这种身份呢，在征友平台上进行发布征友信息。后来呢，就和丁某丁女士相识了。5月两人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3: 就是4月认识，5月就确立恋爱关系了。
4: 对，
3: 非常的快，
4: 时间非常短暂啊。8月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发现这个赵先生他不是一个单身的身份，他是已婚了。但是赵先生呢说自己和这个媳妇儿关系不好，两人要离婚。所以也正准备通过诉讼的方式和他妻子离婚，然后丁女士呢就已相信了，这两人依旧是关系如初啊。2020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丁女士的时就发现自己怀孕了。但是这个赵先生呢其实也慌了啊，然后因为发现就是怀孕了嘛，但是这个是属于宫外孕，需要手术。手术之后呢，这个赵先生就说要和这个丁女士要分手了。然后赔偿丁女士100万。
3: 这个赔偿100万是赵先生主动自己提出来的是吗？
4: 对。分手嘛，分手赔偿了100万。
3: 写欠条了吗？
4: 也写了欠条。

0: 哦哦，后来呢？
1: 后来这个赵先生他没有履行这个赠与的这项承诺，然后这个这个丁女士呢就有点生气了啊，就把两人的这个借条包括比较含有私密性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寄给了这个赵先生的公司的领导。
0: 哦，是这样。
1: 对，
0: 哦，
1: 并且把相关的，
0: 我以为他直接起诉到法院了，没有，
1: 并且把相关的这个欠条啊，还有两人的私密微信聊天记录，全都张贴到这个赵先生公司的这个窗户上了。
0: 哦，
1: 所以就引起了一些公司人员的围观。
0: 嗯嗯。
1: 然后赵先生呢，也觉得自己挺没面子。
0: 嗯。
1: 然后认为这个丁女士的这种行为是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所以把丁女士起诉到法院了，要求她赔礼道歉，并且要给付这个精神抚慰金30,000元。
0: 哦，等于说这起案件，丁女士是被告，赵先生成了原告。
1: 对对。
0: 哦，刚开始我以为就是这个事儿到打欠条这件事儿为止，就到了一个诉讼阶段。因为我们在一些起诉这个受理一些别的案子的时候，往往会遇到这种，比如说女方要求对方赔偿精神这个青春损失费这样的案子，
1: 是
0: 是吧？啊，但这起案件呢，等于说在这个打欠条之后，又多了这样的一个波折。
1: 对，
0: 嗯，哎，那么您就跟大家分析一下哈，我们这位丁女士这个行为是不是真的侵犯了赵先生的名誉权呢？嗯，
1: 因为赵先生啊，他明知道是自己是已婚的身份，仍然是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关于未婚的这方面的这种相当于欺骗性的信息。
0: 嗯，
1: 然后男女相交往虽然是比较属于隐私性的范畴啊，但是赵先生他是在已婚的情况下和其他人进行交往，是明显了违背了这种夫妻间的忠诚义务。
0: 嗯嗯，
1: 这种是违反这种公序良俗的啊。
0: 嗯，
1: 这也有损这种社会的这种群体的这种利益。所以我们法律上应该对赵先生这种隐私权给予相应的限制。
0: 哦，
1: 嗯，另外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强调了，这个丁女士是把相应的这个聊天记录，包括她的欠条，是张贴到这个赵先生他们公司的这个窗户上的啊。
0: 嗯嗯，
1: 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0: 嗯，
1: 可能是仅限于就是这种大楼，或者是仅限于他们公司内部人员是知道的，所以这个范围比较有限，并且呢，他是以真实的，因为聊天记录是真实的，
0: 嗯，
1: 不算是以这种不客观的事实进行歪曲损害他的名誉，
0: 嗯，
1: 所以这个问题相当于是隐私权的一个范畴，就是名誉权和隐私权有一定的交叉，
0: 哦，
1: 但是这个案子应该是属于隐私权的范畴，嗯，就是这个两人的这个私密的网聊天记录，包括两人的这种关系，男女关系是属于这个赵先生的隐私的范畴，
0: 嗯
1: 嗯，但这种隐私权是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的。
0: 嗯，
1: 所以法院对于这种赵先生这个诉求是没有得到支持的。
0: 哦，赵先生就没有赢得这场官司，也就是丁女士的行为并没有侵犯赵先生的名誉权。
1: 对，
0: 哎，但是哈，您看这种私密的聊天记录，丁女士把它给打印出来，咵，嗯，贴到这个赵先生单位的墙上，单位的这个窗户上。
1: 嗯，
0: 那么这样的私密信息被外人所知道，不就是变相的最后会使赵先生的社会评价降低？其实不也就是损坏了他的名誉吗？
1: 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侵犯名誉权的前提是有一些歪曲性的事实。
0: 哦，
1: 嗯，通过歪曲性的事实让一个人原本是一个可以得到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社会评价的，然后通过歪曲的事实把他这个评价给扭曲了。
0: 嗯，
1: 但是这个案子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所传递的信息是真实的，虽然属于他的隐私的范畴，但他的事情是真实的。
0: 嗯，
1: 但是这个隐私权刚才也说了，一方面是受到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的范围有限，传播的范围有限。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嗯嗯，
1: 所以就没有得到的支持。
0: 嗯，但问题是在于，虽然说丁女士并没有输这场官司，但他们两个人的纠葛其实并没有结束。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作为女方来讲，是不是也只能通过这种诉讼的方式来主张说这个拿着那个欠条去主张他认为他应该获得的赔偿呢？
1: 但是这个欠条也不一定，就是现在因为他既然没有起到法院，我们也没有法多说什么啊，因为这个欠条就是效力上可能是还是值得探讨一下的，因为赵先生嘛和他的妻子并没有离婚，他所赠与的财产很应该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法定的，如果是双方没有约定这种财产的情况下，应该属于这种夫妻共同财产，他 自行单方面处分，这个效力上还是有值得探讨的。
0: 嗯，没错哈。但是因为呢，这个现在丁女士并没有起诉哈，我就没有办法来进行展开了。但是由此引发的问题根儿在哪儿？根儿还是在两个人是通过这样的这种云平台、云相亲啊、云交友的方式来结识的。
1: 对，
0: 这块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嗯，
1: 这个云平台的相亲方式是现在年轻人可能是比较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了，因为现在是比较成熟了。但是我们通过审理的案件也发现，这种云平台的相亲啊其实存在很大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就是普遍性的，就是男女双方认识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很快的确立恋爱关系，双方对于彼此的认识啊都比较浅薄。
0: 嗯，
1: 然后尤其是这种云平台的信息不对称，然后我们没办法对一个人进行全面立体的认识。
0: 对啊，赵先生您看他在这个网上说我自己是单身，
1: 对，
0: 是吧？然后结果丁女士认识之后就以为他是单身，
1: 对，很多信息是虚假的。
0: 对啊，交往了很长时间之后才发现，哎，原来他是个已婚的。
1: 是啊，这丁女士也会觉得自己很，这是一个姑娘，然后这一场相识可能对丁女士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因为在以后的交友过程中，她可能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阴影。
0: 嗯，没错，没错，没错啊。那么所以说，这种网络相识哈，一定要慎重，
1: 对，
0: 是吧？
1: 谨慎。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第二起案件啊，是一位段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起案件当中，这个段女士，其实这个事情也挺曲折的哈，您跟大家讲一讲。嗯、
1: 对，是这样，就是2017年的时候呢，是段女士和张先生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上认识的。
0: 嗯，
1: 5月份呢，两人就发展为恋爱关系了。我们可以看到啊，也是时间非常非常短暂。
0: 嗯，
1: 2018年1月份的时候呢，段女士是怀孕了，然后张先生呢，他并不希望段女士是把孩子生下来，所以就说让她去做流产手术。当时这个段女士也是同意的，但她后来因为其中的曲折啊，我们就不太了解了。她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0: 哦，还是生下来了。
1: 对，
0: 哦，
1: 然后当时是两人，她之前是签了一份协议，是如果说是段女士去做这个流产手术的话，就会给她一笔补偿，就是50万的补偿。然后她如果是隐瞒，段女士如果是没有做流产或者有隐瞒其他的情况下，这个张先生不会在他进行任何的这种补偿了。
0: 哦，
1: 就签了这么一个协议。
0: 嗯，双方也签字了是吧？
1: 对。
0: 嗯，
1: 后来段女士就相当于还是自己偷偷摸摸的把这孩子生下来了嘛。
0: 嗯，
1: 生下来之后呢，就是自己养育一段时间，确实在发现这个力不从心，因为养孩子嘛，咱们也知道花费很多的哈。
0: 嗯，
1: 然后他就想让张先生给予这个抚养费，但是张先生就把当时签的协议拿出来了，说咱们签了一个协议，你现在就没有权利再跟我要任何的这种抚养费啊或者其他的费用了。
0: 嗯。嗯，
1: 然后双方就因为这个闹上法庭了。
0: 嗯，但是这个孩子是张先生的孩子。
1: 对，这个没有争议。
0: 是吧？
1: 嗯，这个张先生也没有争议。
0: 嗯。所以这里我觉得这里的问题是在哪儿，就是在张先生把他们双方签的这么一个协议的内容，他认为以此来对抗血缘上的这样的一种关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你跟大家来说一说，分析一下。
1: 对，这个弃养相当于他们双方是签订了一个弃养协议，就是如果你不生，你可以我给你补偿，如果你生了，那我就后面就不再给你任何的这种抚养费了，其实相当于是一种弃养协议。
0: 嗯，
1: 我们知道这种弃养协议是违反法律规定的。
0: 嗯，
1: 但是肯定是无效的。最终这个段女士还是得到了支持，法院是判决她要给予孩子的抚养费。
0: 嗯，但虽然说她是要给孩这个男方是要给孩子抚养费，但是因为毕竟两个人没有这个领结婚证嘛。
1: 对。
0: 是吧？
1: 是非婚生。
0: 非婚生子女。
1: 子女。
0: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需要由女方可能需要这个、
1: 对，由他来抚养，
0: 自己来带了，
1: 对，
0: 是吧？
1: 由他来抚养，对方给予抚养费。
0: 嗯嗯，但这个事情，我觉得对于女方来讲，伤害其实也是挺大的。
1: 是，就是谈了一段恋爱，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0: 嗯，
1: 然后男方还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生活上给予一些帮助啊，或是其他的一些抚育孩子啊，各方面的义务。
0: 嗯、对对对、
1: 嗯，可能只是金钱上的。
0: 嗯，那这一块您觉得能够凸显出我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聊的这个云相亲上的什么问题？嗯，
1: 就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因为这个就是 两人相识很短，然后即生育孩子，这也是我们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常见的，就是认识的时间很短，然后就生育了，所以双方之间这种

0: 通过云相亲呀，财产纠纷和生育纠纷是比较常见的。嗯，但是这个生育纠纷之后产生这种纠纷，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这个父亲这一方就可以不承担责任了呢？这个法律上肯定说是不的。嗯，即使是非婚生子女，那他也和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的这种待遇的。
1: 这个生父也是要给他抚养义务的，要承担相应的这种抚养义务的。嗯，对，只要这个孩子生下来了，那你就是孩子的父亲。
0: 无论你知情不知情，你同意不同意，
1: 对，
0: 他都要承担相应的抚养义务。嗯，
1: 没错。嗯，好，这是第二起案件哈。刚才我们介绍了两起案件哈，那么在这两起案件当中啊，可以说这个女方呢，是在网络之上啊，这两个人男女双方结识了啊，结果呢发展成一段恋爱关系，但是最后啊，结果可以说让我们听起来
0: 都是唏嘘不已的。那今天的第三起案件是一位这个蒋女士的遭遇哈，您呢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嗯，好，蒋女士的这个遭遇，其实我是当时见蒋女士的时候，我是挺同情她的，就是长得非常貌美，然后是经济能力也很强，她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高管了，收入很高的，但是她这个年龄呢也是就是年到三十了嘛，三十多了。 然后一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然后在网络上呢也是通过这种网络平台是认识了一个是高标着啊，标高富帅，
1: 这他自称，对，
0: 然后确实我们也站到这个男方长得确实是挺帅的啊，
1: 还不错，
0: 对，然后两人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确定恋爱关系了，并且同居了，也同居了，
1: 对，
0: 然后在这两人的恋爱期间呢，这个李某啊，就是男方是多次向这个女方借款，然后数额是达到七十万多，
1: 这么多，
0: 对，达到七十万多，后来两人之间也是女方是怀孕了，
1: 也怀孕了，跟前两起案件都是 差不多也怀孕了，
0: 对，怀孕了，
1: 孩子生下来了吗？
0: 没有，因为这个当时两人之间还没有识破啊，没有识破这个男方的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所以这个男方就通过各种方式劝这个女方一定要流产，因为说现在两人的经济条件还没有达到，然后就是想要小孩更好的教育，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各种理由，然后女方就信以为真了，就做了流产手术。
1: 后来他是在家休养，就是流产之后嘛，在家休养期间，是这个男方的另一位女朋友，告诉他这个男方已经是已婚了。哎，不对，男方的另一个女朋友告诉他男方已婚，就是说
0: 他还有其他人，
1: 他有一个正式的法定的妻子，
0: 对，还有两位女朋友，就是我们这个案子只是其中一位，还有另一位是在武汉。
1: 他好，大部分就是向这个女方，向我们这个案子中女方借的钱，大部分是给，就是给了这个武汉的那位女朋友。也是女朋友。
0: 对，所以这个那个武汉那个女朋友呢，也留过产。所以就两人之间有点这种同病相怜啊，这个咱们就用这个词，同病相怜的意思。后来这个女方也是特别气愤，就把这个双方签过一个协议。因为这个事情是这个，就男方，他这个妻子出面解决的这个事情。
1: 是他那个男方的这个法定的妻子。
0: 对，他出面解决的事情，就和这个蒋女士签了一个协议，就说是，七十万，因为之间有欠款嘛，七十万，然后连同债务感情一并解决了，就这个事情就这么了了。后来这个蒋女士还是把起诉法院了，然后要求他赔偿这个当时做流产的这个相应的医疗费，以及精神抚慰金。然后，就这么一个大体的一个纠纷。
1: 后来是个什么结果呢？
0: 法院因为当时是这个男方啊，就是拿这个协议书作为抗辩，双方说已经签过一个协议了，这个七十万已经一并解决了，你就不能再起诉了，你起诉之后这个也得不到支持。但是我们当时是认为他这个虽然签了一个七十万，但是并没有说因为他们感情的原因导致这个女方遭受的这个精神上的损害一并解决了，所以我们就支持了女方的诉求。 然后医药费支持了，最终是赔偿他十万元的精神抚慰金。因为这个女方毕竟是未婚嘛，然后也是这次感情确实对她
1: 这个整个过程伤害很大，对对对，嗯，算一个很痛苦的一段经历。对，不仅仅是这种身体上的伤害哈，因为做了流产嘛，是吧？对女方的身体是有伤害的，而且这种经济上也是伤害，也就是损失也不小。
0: 对，相当于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骗局。嗯。

0: 相应的一个建议，也提过相应的司法建议。
1: 哦，那这样的平台是不是，比如说标注单身的人，你就是说，但是他也无法证明，就是怎么能够来确定啊？对这种审查，
0: 对我们当时跟平台进行沟通的时候，那个平台也说过，这种审查是很难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或那么大的权力去进行实体上审查。比如说，对方说我是单身，我是离异，我拿了一个离婚证，但是你又有一定能确认这个离婚证是假是真的吗？这个我觉得你让他去进行到民政局一一核实，我觉得这不太现实。
1: 所以我们
0: 能做的也就是说是只是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另一个方面就是说，两人在过交往的过程中，对方总会露出一定的蛛丝马脚，所以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
1: 没错，没错。
0: 这种大宗的借款，两人正常谈恋爱，我觉得不太可能是用大宗的这种借款。但是如果是一旦对方要对着你提出相应的要求了，我觉得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1: 没错。好，那么今天呢，涉及到这种云相亲的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和风险，好，我们就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朝阳法庭的曲月娟法官向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出了介绍，谢谢曲法官。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曲法官再会。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看到一位朋友的签名，写的是季节轮换，很多人把很多人都忘了吧。朋友说，这些年总是在不停的遇见，然后又不停的再见。离开的那个人什么都可以忘了，随时可以重新开始，而留在原地的人却总是记得无比的清晰。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是离开的那一个，还是留在原地的那一个呢？如果可以，我只想跟你说，好好告别，好好开始，好好生活。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带给你的是对角巷乐队的《晚安昨日》。

0: 单曲循环。
1: 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
2: 听陈绮贞唱歌，总能迅速把人拉进一个纯真无瑕的时空中。最为人熟知的《旅行的意义》，让许多人认识到了一个纯净少女的女生，在一把吉他的伴奏下，带着淡淡的忧伤。但是属于陈绮贞的好歌绝不止这一首，比如《还是会寂寞》。

当时这首歌曲的 MV 入围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影带奖，在凭借第一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之后，魔岩唱片对这张唱片的信心大增，在神奇真的民谣基底中加入了摇滚、巴萨诺瓦、电子等多元化的音乐元素，更加多元化，力求丰富人们心中对于传统民谣的印象。被赞誉有加的主打歌虽然叫做《还是会寂寞》， 唱的却是对于爱情的勇敢表达，无论从词作还是演唱，都饱含了未经成人世界打磨过的天真浪漫。你能听到一位少女对于爱情的憧憬和勇气，就连寂寞听起来都是那么的清甜。这不仅仅是因为陈绮贞的创作和音色动人，也离不开编曲加上效果器、弦乐、电子共同编织出了灵动活泼的氛围。

尤其是歌曲结尾近一分钟的纯音乐留白，仿佛在续写着一段曼妙的故事。可见一首清新的小情歌也有着不小的考究，后来还是会寂寞被收录在滚石40壮乐队企划中。有美秀集团重新改编翻唱，有听众调侃再有个性的乐团在陈老师的歌里都会变得温柔，无法做自己。 这是陈绮贞的作品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这么多年过去，人们发现她的音色好像永远都不会老，那种老天爷赏赐的少女感，随着年龄阅历的变化之后，唱起任何主题的作品都能承载起听众心中那块纯净之地。 2015年， 陈绮贞在自传《不在他方》中记录了自己对于生活许多感性的遐想，不仅声音不会老， 那颗文艺、敏感、善于体察的心也不曾衰老。相信正是这样的个人特质支撑着他如今依然拥有不灭的创作灵感，不愧为天生的音乐人。以至于近30年后再听还是会寂寞，你会觉得没有时代变迁的无情，没有今非昔比的叹息，没有

歌是人非的落差。陈绮贞这个名字一如既往涌动着鲜活美好与纯真，仍未褪色，单曲循环还是会寂寞。

0: 你给我倒了一杯热水，可我却惦记着柠檬汁，所以我把它放在一旁。等我想起那杯热水，它已经变得冰冷刺骨。我再也无权埋怨任何人，因为起初这杯水是热的。
1: 如果时间可以留着这个就好了。
0: 漫长岁月里，你是怎么弄丢了那个对你好的人？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们的节目曾经有一个小板块，就是来对比相同旋律不同歌词的一些作品。其中有一期是王菲的《红豆》。红豆听了20多年，那段婉转的粤语故事却鲜少听闻，这大概也是一种遗憾。

这首歌的粤语版本叫做《偿还》，跟红豆一样，偿还也是一种甘愿。不同的是，红豆更多的是相思，偿还更多的是心甘情愿的付出。红豆带着一种遗憾，又安慰自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而偿还是认定。王菲空灵的声音流畅地唱着粤语，如流水般漫过黑夜，带走夜晚行人的哀怨。从来都不曾在她身边，也不曾得到，所以不知道该如何放手。大概从爱上那个不可得的人那一刻就开始告别，而这一次又一次的告别，漫长的似乎要持续一生，仿佛要的再不是在他身边苏醒，也不是在他臂弯里缠绵，只是想偷偷的爱下去，只有这样才甘愿。这就是偿还。王菲的声音不变得婉转动听，清灵的歌唱恍若不在人间，梦幻的音调敲击着心灵，歌唱着爱的恐惧和坚定。从未攀过雪山，所以以为天会晴，所以爱得太深还是会难以释怀。是不是只要爱的人走过了万水千山，就可以在他的身边。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两个不同的版本，你觉得哪一个会更令你心动呢？接下来是陈奕迅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国语版是《红玫瑰》，是以红的第一人称描述的一个感情不幸福的故事。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红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皮肤。

0: 白玫瑰是第三人称，讲述白的感情，红玫瑰是具象的，是热情的红被冷漠吞噬，是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是他的面容，血淋淋的事实摆在眼前，直观的体会痛感。而白玫瑰的歌词是抽象的，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白玫瑰的歌词是以白而开始的，是纯洁的，没有经历过风雨的纯白女生。她向往期盼爱情，她义无反顾地追求爱情。两段主歌里的白牙、白鹅、白芒还有白糖，都是一些很普通的东西。普天下的大部分女生以为自己是平凡的，只想拥有那种普通的简单的爱情，但是最后却只能跌落世俗，消耗殆尽在红尘之中。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而得到的无论是床前明月光还是朱砂痣，都不再被珍视，白色变污垢，美梦成为噩梦，甚至怀疑自己是否是哪里不够好而得不到永恒的感情。看透人情冷暖之后，变成带刺的玫瑰保护着自己，美丽而又冷酷，又带着不甘和卑微。白玫瑰不再是清透的白，她不再相信纯洁的爱，感情当中都开始掺杂着自我的说服和算计。就这样一世又一世的轮回，每个时代都上演着这样的苦情剧。
1: 白如白牙，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2: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4: 听达达唱南方，
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些歌曲的国语版和粤语版。接下来这一首是我们所熟知的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以及粤语版《我的骄傲》。容祖儿每次唱《挥着翅膀的女孩》时，舞美都会做一个带着大大的翅膀吊椅，当唱到“当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女孩”时，缓缓降落，就像美好的天使落入凡间。

看着每个女孩的惶恐，又鼓励着她们，相信自己拥有天使的翅膀，是最美好的存在。而粤语版本的《我的骄傲》不仅仅是给女孩的歌，是给每一个自卑的小孩的鼓励。会有一个人比你更爱你自己，并且告诉你，你是闪闪发光的存在。这首歌是来自于词作者黄伟文的故事。黄伟文小的时候一直不受欢迎，他说他从小就是一个怪小孩，老师会无来由的责罚他，同学们会无端的欺负他，而这些一直以来他从来都不敢告诉家里，这也一度令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奇怪的人，怪到这个世界都不需要他。当他怀疑自己是不是不适合这个世界时，他的好朋友托马斯说了一句改变他一生的话，他说，其实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好。这句话就像阳光一样照进了他原本昏暗的世界，让一度想放弃生活的他看见了新的天地。所以你的不一样不是过错，很可能是用来拯救地球的，只不过你可能还不知道而已。这首歌曾经陪伴多少人度过无尽的黑夜，献给每一个独特的你，相信自己拥有飞向更远地方的翅膀。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莫文蔚的《盛夏的果实》我们都很熟悉，而这首歌的粤语版是《北极光》。《盛夏的果实》听起来是燥热蝉鸣的夏日午后，而《北极光》即便是同样的曲调，却有一种冬日雪夜的感觉，似乎夏日都在告别，我们的感情在夏日告一段落，结成果实坠落。

也许分开才是最好的选择。反衬之下，离别的后力似乎更甚，北极光的悲伤与环境更为贴合。莫文蔚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演唱，好像在圣诞夜的雪地里看着热闹的人群，想着那个不在身边的人，他是不是在某处陪伴着别人欢度，而自己却在这繁华热闹中更加落寞。北极光的悲伤更加直白，包裹着北国银装素裹的寒冷，爱情就像是传世的绝美风光，难忘却也遥远。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便失去了意义。如果不是双向奔赴，拿着万丈红尘就失去了意义。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曲的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你觉得哪个更动听呢？陈小春的独家记忆，粤语版的名字是《我不是伟人》。他更加直白地讲述了一个分开之后依然忘不掉的故事。看到你和别人走在一起，我没有办法给你祝福，即便只是个假装好友的旧情人，依然无法释怀。独家记忆是对过往两个人之间美好的回忆，更加含蓄，希望美好的过去就在心间，如果可以，希望对方能够记得自己。

0: 我不是伟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不再假装洒脱，不再装作无恙。我不是伟人，没有办法给你祝福，或许留有骨气的潇洒，奔向新生活才是正确的选择，可仍然自私地想让对方也对自己刻骨铭心。爱一个人到最后，就逐渐地忘却了到底爱的是什么，可能是爱那个人，也可能更爱两个人在一起的回忆，或者放不下的是以为对方也放不下自己。陈小春的《浪子情深》格外适合这首歌，倔强而坚定，我很想顺从本性的无止境的爱你。
1: 不堪祝你两人恋爱愉快，是否很古怪，要去肢解旧情人，即使假装好有状态，谁又稀罕我

港铁港岛线天后站的前一站是铜锣湾，走出铜锣湾站会看到大丸的旧址、百德新街、时代广场，这些地名的出现不仅仅是本土文化，更重要的是一种市井的气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也想要普通的生活。对于两个不到20岁就爆红的女孩，无论是天后还是成为新娘都太遥远了，可能当时唱这首歌的他们也没有懂这首歌的深意。而今经历了分开、离婚、谩骂之后的他们，似乎更懂得了那一句歌词，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他们成为了天后，却在浮华万千中难以找到自己心中最初的纯真和爱情。人生出走太久，谁也回不到最初的原点。我们追求的东西太多，得到了太多繁杂，又失去了太多渴望，最后停下来却发现一切都不是自己想要的。舞台上为千万人歌唱不是我的理想，屋檐下与艺人耳鬓厮磨才是。莫斯科没有眼泪更加直接地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莫斯科大雪纷飞，冷漠的没有眼泪，寂寞的不是偌大的莫斯科，流眼泪的是自己。爱在古老的国界，再不求能全身而退。这些歌曲我们听过千遍万遍，印象里的故事可能只有一个，但是如今再听到它的粤语版本，就难以揣摩那首曲子到底是快乐还是悲伤。这些歌有很多都是先有了粤语版而后填写的普通话版本，大概是为了流传，但是最开始的故事其实是在粤语版里。单曲循环，今天节目和你分享的是一首歌曲的普通话和粤语两个不同的版本。

0: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郑中基和陈慧琳的《制造浪漫》。浪漫这个词呢，要看你怎么去理解。有人觉得他在你生日当天偷偷清空购物车是浪漫，有人觉得下班陪你去买菜是浪漫，有人觉得浪漫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陪你老去是浪漫。在我妈的回忆里面，我爸曾经追她的时候，为她清早去排队买馒头是浪漫。你眼中的浪漫是什么呢？

明天再去健身，明天再减肥，明天再开始早睡，不啦不啦，明天再怎样怎样。拖延症一定是耽搁你目标的最大阻碍。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拖延症，总对自己说反正不急，时间都够。每一次都有理由完美的说服自己，你有想过去克服他们吗？其实首先可以先试一试，先接纳自己有拖延症，经常问自己一句话，我现在做的是不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张宇的《猜心》，下一首歌继续听到萧亚轩的《错的人》。这个歌是吴克群为他写的，作为萧亚轩的好友，深知他情感上的各种故事，所以创作这首歌之前呢，他和萧亚轩彻夜长聊，思路顺清楚之后写下了这首歌，关于他的真实故事，描述在爱情梦幻泡影当中的人，明知道也许没有结果，却又无法自拔的状态。萧亚轩，《错的人》。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有食品研究所分析发现，每天晚上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要比每晚睡眠不足5个小时的人，腹部肥胖率要高很多。也就是说，睡不够，容易在肚子上长肉。很多人看到熬夜的种种危害，都会下定决心说，我明天一定要早睡。而到了第二天晚上，仍然是会抱着手机不睡觉。答应我，做一个早睡早起的人吧，至少为了你肚子上的肉。下一首歌来听张惠妹，真实。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这个歌的命名很有意思，竟然是几位联合创作人的名字，一个是飞儿乐团，他们的英文名叫做 FIR， 代表飞儿乐团。 ST 呢是取自于孙燕姿的英文名的大写字母， Day 呢是取自于五月天，加起来就是 First Day， 第一天。来听到下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吃与不吃，运动不运动，可谓是人生两大命题。运动之后呢，很多人都会食欲大增，多少人从健身房球馆出来之后，转身就出现在了夜宵摊火锅店。运动之后其实适量进食是有益身体的，但吃的过多反而会使运动效果大打折扣。那运动之后适合吃一些什么东西呢？比如说玉米、燕麦、西红柿、猕猴桃、香蕉、酸奶、鸡胸肉、虾仁、青瓜都是可以的。很多人虽然是渴望美食，但想要好身材的美眉们还是需要克制一下的。下一首歌来听郭富城《渴望》。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严爵的《青青》。这首歌虽然叫做《青青》，但专辑当中却是重砸下预算才完成的这首歌。制作过程当中，第一版虽然说很早就写出来了，但是因为硬碟在制作过程当中不幸烧坏，差一点就让专辑开天窗延期发行。还好后来团队通宵达旦重新制作出来。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陈小春《我爱的人》。2001年已经发过3张专辑的他，曾经说过之后不想再唱歌，他要发展他的演艺事业。但公司为了留住他，网罗了无数好歌之后，他还是决定继续唱歌。这个歌呢，就是他的音乐新方向。特别邀请了当年被叫做随便写点什么都能火的周杰伦为他创作。事实证明，这首歌确实火了，而且在2001、2002年还为小春拿下过不少奖项。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喽。

萤火是星光的梦境，星光是月色的梦境，月色是思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
1: 这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2: 有时候停到边上不行，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4: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6: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5: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7: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5: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8: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

0: 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2: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3: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4: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5: 这边十个，不要多人。
6: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7: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差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8: 我的衣服送到那个安置点，然后送到欧酒店，送到军安酒店。
6: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8: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6: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9: 前天送了3-4次吧，昨天送了3-4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6: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3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4个字：红颜先锋。他说，红颜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9: 辛苦了。
10: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
5: 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5: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4: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

0: 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以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二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此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程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7月16号清晨的7点，中南商圈牛未央门口，环卫工人杨启翠和黄德芬相约而来，他们先后在签到本上写下姓名，并且勾选了6号套餐素面一份儿。这碗热腾腾的面，他们第一次不用自己掏钱。环卫工人的免费早餐源自一场属于宜昌的爱心接力。此前，爱心市民严富华默默请环卫工人吃了400多天的早餐，汇集近20000人次的故事经过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共鸣。五家岗区女企业家协会的会长郭桂琴发起倡议，并且率先捐款5000元。随后，协会战略发展部的部长李芳也捐款了3000元，两人计划用8000元定向为辖区的环卫工提供2000份免费早餐。钱有了，去哪儿吃？环卫部门城管部门征求了环卫工的意见之后，找到了中南路上的牛未央餐厅。餐厅方圆3公里范围内有40多位环卫工人，店铺宽敞，早餐种类多。老板陈新燕一口答应，还主动加码，将原本每餐4元的标准提高到了7至9元，差额的部分全部由餐厅来承担。餐厅设计了6种套餐供环卫工人随意的挑选，牛肉包配油条豆浆，凉面加海带汤，热干面加蛋花米酒。爱心早餐的供应首日啊，有27位环卫工进店用餐。陈希燕表示，餐厅将在中午时段向环卫工开放休息区，并且全天候的供应茶水。而李芳也透露，后续计划为环卫工人提供基础的口腔检查。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在旅游城市和特色旅游地布局之中，宜昌被列入重点旅游城市。记者日前获悉，近年来我市着力推动农业对外开放，截至目前，全市农产品出口企业发展到85家，2025年出口额达37.9亿元，占全省出口总额的26.96%，出口额连续2年位居全省第一。 日前，市政府办印发宜昌市全面加强临时高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明确2026年实现临时高产生量和综合销纳量动态平衡，综合利用率达67%以上，2027年综合利用率达70%以上，2030年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临时高综合利用示范城市，打造全国临时高综合利用特色产业基地。7月16号，团团暖心成长关爱新就业群体亲子同行活动在五家岗区举行，新就业群体青年代表及其子女约100人参加活动。当天，健康守护清凉计划同步启动，面向全市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免费发放2000份清凉物资。7月14号，兴山县高兰河幸福河湖项目1期15个工段全部竣工。项目总投资1.2亿元，1期工程累计建成生态护岸4.7公里，完成河道绿化3万平方米，新建汀布生态堰坝8处。7月20号到25号，2026年国潮之夜非遗体验周及文化生态保护宣传展示活动将会在宜昌市群艺馆举行，九大非遗手作课让市民近距离体验非遗之美。近日，记者走访城区的多家超市，了解到受鲜果集中上市影响，西瓜的零售价由$4.99回落到$2.99到$3.99之间，金枕榴莲的售价也低至$19.9。业内人士预判，随着产地货源逐步减缩，价格或将小幅上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7月16号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026年7月16号的20点到7月17号的20点，十堰市、宜昌市、襄阳市、神龙架林区、恩施市、荆门市的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记者7月15号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高速公路完成投资630.1亿元，占年度目标1200亿元的52.5%，同比增长9.3%。全省高速公路总里程达到8525公里，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7月16号，记者从武汉海关了解到，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省进出口总值4295.9亿元人民币，增长6.7%。7月16号，2026第51届武汉716渡江活动举行，张子阳、夏子璇分别夺得男女组抢渡冠军，奖金50000元。7月16号，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签订协议仪式在上海举行。7月16号，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7月16号，民政部和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公开《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2026年8月1号开始施行。新办法明确，社会组织未经批准，不得开展评比表彰活动。7月16号，记者从2026至2027赛季国际华联世界青年花样滑冰大奖赛西安站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该站比赛将于今年的8月20号到22号在西安的曲江竞技中心举行。中国队将在男单、女单、双人滑、冰舞4个单项之中，每单项派出3名组选手参赛，全力冲刺12月重庆总决赛的晋级资格。 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那稍后呢，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河南镇平范营村的党支部书记曹世刚，他呀用一碗热饭温暖了全村的留守老人。2021年返乡任职之后，他走访发现，村内的独居老人常常呢是啃着凉馍凑合着就餐，他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2024年12月啊，他自筹资金开办了免费的爱心大食堂。因为村集体经济薄弱，他就自掏腰包垫付了16000多块钱，还深夜跑网约车、直播带货来补贴食堂的开销。即便是资金紧张、赊账周转，也从来没有让食堂断过一餐热饭。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个村支书自掏腰包给老人开爱心食堂的故事。
2: 少盐少油，适合老爷爷吃。赶紧赶紧，开饭开饭开饭开饭！
3: 扶贫期间呢，我们走访看了好多老年人呢，岁数大，做饭疙瘩。所以说，我们下定决心发展产业。产业我们挣到钱了，我们把我们分红的钱拿出来，先让我们村的老人有一碗热乎饭吃。
4: 来了吃饭，心情好，热闹。
3: 感受最深的有一次呀，我们村呢有个年轻人回来探他父母了，碰见我了，说曹支书呀，你办这大食堂啊，叫父母们每天在这吃饭呢。我心里带劲的很，你家让我们在外面呢挣钱也安心了，等我赚到钱，我有能力了，我也会了支持家乡建设。当时这句话一说了，我鼻子一酸，我说呀，真让我太感动了，只要有这句话，我再苦再累我也愿意继续干下去。
5: 以前我不理解他，总是不顾家，后来他领我到食堂，看到爷爷奶奶高兴的样子，我突然理解了，他是我最好的榜样。
3: 只要有我在，我会一直把这事情干下去。
0: 这个故事听完了之后，真的是内心感到了非常的温暖和感动。那这40天的三伏天呢，已经是开启了一年之中气温最高的日子来到了。热射病、重症的中暑也将成为我们中老年朋友预防的重点。但是多数人认为啊，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但事实上，居家、封闭室内等非暴晒环境同样也存在着巨大的隐患。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6: 多数人误以为热射病是暴晒才会得的病。专家介绍，热射病发病核心是人体产热大于散热，极易造成中枢神经系统不可逆损伤。该病并非只有直接暴晒才会诱发。
7: 热射病，其实就是咱们

0: 经常说的这种中暑的一种表现，就是中暑分为就是轻中重，这个热射病就属于中暑的一个最危重的一个状态了，高温再加上暴晒，但是热的话就是其实是一个温度极高湿度也比较高的情况下，让这种体感体温中枢会有一定的差距所造成的一种这个中暑的一个重度的表现。
1: 专家提示，温度大于等于32摄氏度，相对湿度大于等于60%时，人体散热大幅受阻，热射病发病风险显著上升。高温天气居家需保持室内通风，室温尽量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且降温除湿都要做好，尤其是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孕产妇的居家状态。厨房、卫生间等密闭空间避免长时间停留，切勿仅凭气温来判断中暑风险。
2: 如果室内的温度没有那么的高，但是湿度达到了足够的高的话，这样会引起我们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可能会失效，然后皮肤的一个散热的通道会受阻，这样子人体的核心体温就会急剧的升高，然后大于40摄氏度，这样子就会引起它的热射病，所以说也跟湿度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3: 连日持续高温会让不少群众出现体温上升、周身不适等症状，部分人群呢难以区分普通发热与热射病，误将热射病当作普通感冒居家观察，进而延误救治时机。
4: 医生提示，临床接诊的热射病患者中多数送医前采取过错误急救手段，不当处置会加剧脏器的损伤，严重时可危及生命。
0: 第一个症状体温升高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轻微的病人可能会有一些烦躁啦，或者心慌啦，等等的这样一些情况，再严重的就会出现谵妄，就是说话不太对呀等等的，当然最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脑水肿相应的症状，严重的头疼啊等等的，最后有可能还非常严重的时候会危及生命。
1: 热射病处置最严重的误区就是捂汗退热和自行服用退烧药，这样处置直接会导致脏器的二次损伤。
2: 你像如果是感染性发热的话，它除了发热之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呼吸道的症状，一些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泌尿系统的一些，就是它都会合并一些其他的症状，也不要轻易的去吃一些退烧药，吃退烧药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那它肝脏肾脏本身就在受损，如果你再吃退烧药的话，对肝脏也是一个就是二次伤害。
3: 大部分人呢只知道热射病会损伤心肺肝肾，却忽略高温最先侵害中枢神经。
4: 神经元耐热性很差，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将带来不可逆的脑部损伤，轻则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重则抽搐昏迷甚至脑死亡。我们一起来看专家的讲解。
1: 人体核心体温超40摄氏度，以脑神经损伤最为突出，危害最为持久。人体大脑及神经系统对温度变化极度敏感，正常体温下，脑细胞、神经通路可稳定完成信号传导、意识调控、肢体协调等功能。当身体遭遇持续高温、高强度劳作或闷热环境密闭缺氧时，体温急剧飙升，超高热会直接造成脑细胞水肿、神经元坏死、神经通路受损。
0: 大脑是人用氧气消耗量最大的一个器官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当出现热射病的时候，就会对大脑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甚至有的时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1: 专家强调，热射病的救治核心是快速降温，热射病脑神经损伤具有极强的后遗症，许多患者因海马体受损会出现长期记忆力减退、认知下降、思维迟缓等问题，严重影响日常工作与生活，且这类器质性脑损伤难以彻底修复。
0: 发现了这个病人体温升高，有可能有热射病，有可能出现中暑的情况，第一个反应一定是把它脱离恶劣的环境，第二个要做一些简单的急救，都包括我们擦拭身体啊，物理降温啊等等的这种。那么我们说希望能够在短时间越快越好的把他的体温迅速的降下来，打120寻求专业的帮助。
5: 好的，时间关系，那么我们今天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99，88533388。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2: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1，今天是星期一，我们先来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的城区各个路口的路面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整体上通行压力并不大，但是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万达广场附近，在万达广场靠近沿江大道东段的方向，如果您现在是在由西向东往我们的萧亭方向行驶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也就是在万达路与沿江大道交汇处这个红绿灯，可能您还要等待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说您今天是要在江海路附近行驶的话，同样我们也要跟您关注一下，在江海路的目前会有一段重点路段的交通管制。今天呢，在不仅是在江海路，同时我们先来分享一下，在西宁区的献福路以及学院街都会有施工的情况。第一个就是献福路的管网施工将会封闭献福路世纪欧城的部分道路施工，全段呢会实行北向南单向通行，也就是从环城东路往沿江大道方向，而禁止车辆由沿江大道驶入或者是由南向北往环城东路方向通行。而在学院街呢，学院街的管网施工期间将会封闭学院街世纪欧城路段的部分道路施工，全段都会实行南向北，也就是由沿江大道往环城东路方向单向通行，而禁止车辆由环城东路民主路方向沿沿江大道方向通行。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是在上述两处的路段实行单向通行的期间呢，原本您如果是选择献福路由南向北通行的车辆要绕行沿江大道西宁一路，而原本选择学院街由北向南的通行车辆呢，要绕行环城东路以及环城南路和沿江大道。我们具体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的是，在献福路以及学院街，我们的管制时间是从7月8号至我们的8月30号，所以说施工时期呢还算是比较长，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献福路或者学院街，一定要注意了。今天呢，我们同样要关注到的是在三峡大道五家立交桥段，如果您是往坝区方向行驶，在入口匝道这里是有交通管制的。我们具体的管制时间是从7月20号，也就是从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施工期间呢，将会临时封闭占用三峡大道五家立交桥段往坝区方向入口匝道的全部车道都会实行施工，并且呢实行我们的车辆进行的交通管制，途经的车辆呢需要按照现场的指引绕行。我们提醒大家的是，在三峡大道五家立交桥段，也就是往坝区方向的入口匝道会全部封闭管制。而原本呢，如果您是从 菊城路上匝道前往合一路坝区等方向的车辆呢，请绕行城东大道的辅道，经东站停车楼段的三峡大道入口驶入三峡大道往合一路或者是坝区方向行驶。而从菊城路上匝道往花溪路互通以及武汉方向的车辆呢，行进分流区域时，务必提前变更至最左侧的直行车道，避免误入了施工封闭区域后临时变道。同时我们也要说啊，严禁临时的停车观望，造成通行不便。在夜间施工的期间呢，请您有计划的提前规划出行以及路线，错峰出

0: 行前往花溪路互通或者是武汉方向的车辆的途经施工区域时，请您降低车速，谨慎观察通过。同时呢，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在上周五我们跟大家分享过的一则交通管制，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的排水改造工程施工期间，一直从7月18号至我们的7月31号，在排水会经历几个阶段。今天呢，我们已经是7月20号了，是在我们的第一阶段的末尾，也就是将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进城方向的车道。同时呢，在沿西宁二路快速路往智喜大桥方向通行时呢，需要请您绕行西宁二路的辅道。而在过了今天之后，在明天开始呢，也就是进入到我们的第二阶段，从7月21号至7月25号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的5点钟。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有两个时间段的，在第一阶段呢，我们是7月19号的早上6点至下午5点，以及晚上的9点至次日的5点。而在我们明天开始第二个阶段呢，我们的时间是每天的晚上10点至次日的凌晨5点。所以说将会临时的封闭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也就是下城通道的进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同时呢，同向未施工的一个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还要跟您分享的是，如果说在过了本周之后，在7月26号至7月31号呢，我们同样也是每天的晚上10点至次日的5点钟，将会临时封闭西宁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的出城方向最右侧的一个车道，以及同向未施工的一个车道，可以正常通行的。所以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呢，我们在管制期间，如果说您是需要下川通道出城前往三峡大道、峡州大道方向的车辆呢，请您绕行我们的西宁二路的辅路以及其他的道路。而下川通道进城车道封闭管制时呢，原经下川通道进入前往东山大道以及智喜大桥方向的车辆，请您绕行西宁二路辅路或者其他的替代道路。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7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3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宜昌城区的天气。
3: 今天的宜昌城区总体来看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啊，最低气温呢是24摄氏度，最高气温呢是将来到35摄氏度，好像这个周末的清凉都是特别的短暂啊，好像这个进入到了新的一周之后呢，又是一个高温高温高温的一个状态了。
0: 是的，而说到这些高温高温高温，以及我们刚才的那些交通管制啊，我想大家可能会做一件事情，那就是叹气啊，
3: 叹气。我觉得今天早上对于很多这个阿根廷的球迷来说，那个叹息声啊，应该是接连不止的。怎么回事儿啊？
0: 我朋友5点半的时候还在给我发只能点球大战定胜负了。
3: 所以你到底起来看了没有？
0: 没有，我没有看。然后到现在他还没有给我回话，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话。
3: 因为他是这个阿根廷的球迷。
0: 对，他
3: 是
0: 阿根廷的球迷。
3: 哦，怪不得。所以说这个今天早上应该对于很多人来说稍后还得补补觉啊。其实5点半也不算熬大夜了，但是也算是早
0: 起
3: 了。
0: 早了啊。是的
3: 是的。所以说那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啊，这个刚刚发生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冠军赛啊，西班牙是夺冠了。就在今天北京7点20号凌晨的3点钟，世界杯决赛，是3点钟开始啊，我以为是5点钟开始呢。世界杯的决赛，西班牙是1-0战胜了阿根廷队，夺得了冠军。这也是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之后呢，西班牙第二次夺冠啊。怪不得我看到好多人发朋友圈说梦回 10 啊，原来是这个意思。
0: 哦，
3: 嗯，
0: 还其中还有典故的呀。我们发现今天在踢比赛的时候，是亚马尔真的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亚马尔有小角度的射门被扑出来了，西班牙方面是三角射门，其中两角是射正了，而阿根廷方面呢是零射门，像立马就会伤退。两队呢其实是在上半场没有建树的，在半场之前两队都是0-0战平。我想这就是我朋友为什么跟我说好像只能期待到点球大战了，
3: 因为下半场依旧是0-0。西班牙其实持续的是压制，但始终是没法破门啊。恩佐呢补时阶段呢是犯规两黄变一红，
0: 是的，
3: 常规时间战罢呢，西班牙也是和阿根廷0-0战平了。但是在106分钟的时候呢，费兰托雷斯破门打破了僵局，西班牙1-0是战胜了阿根廷队。其实对于很多球迷来说，想要这个足球比赛或者是让这个决赛更精彩一点，更想看的还是点球大战，是吧？
0: 是的，就想看大家在重压之下看哪些才是真英雄啊。
3: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遗憾吧，但是我相信可能未来的这个4年的时间又可以继续 来书写属于他们这些人的这个新的篇章了啊。
0: 是的，
3: 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而这一次呢，这个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最有价值球员是来自西班牙队的罗德里啊，其实他在这个赛季整个表现都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是的，
3: 所以说大家对于今天啊这个刚刚发生的这个新鲜事儿啊，世界杯的总决赛啊，大家有没有这个熬夜看球呢？啊，或者是今天早上有没有这个唉声叹气一下呢？对于自己可能喜欢的球队来说，阿根廷队啊，因为可能大家会带入很多的这种时代的情绪，可能更多的是投注在这个梅西个人身上，会希望他的这个完美落幕，如果说能够捧起大力神杯，就更加的一个圆满的句号了，
0: 功德圆满了，
3: 对，就有一种功德圆满的感觉啊！
0: 但是很可惜 啊，我们的世界杯就是充满了变数。其实我发现亚马尔夺冠之后，我倒是以前还有点喜欢亚马尔的，现在不是对他很有感觉
3: 了，怎么
0: 了？
3: 就是不符合你
0: 悲
3: 情
0: 英雄
3: 的
0: 感觉了。我就觉得他好像就年纪轻轻的又搞的，就是
3: 你怎么这么多剧本呢？
0: 要永远追寻那个年少成名的自己了。可能在很多年以后，我们又会想，如果把亚马尔的这一生的，
3: 因为人家真的是年少成名啊，人家真的是十几岁的时候，
0: 我们又在想，如果
3: 就已经很厉害了，
0: 倒过来再看的话，可能他又会再成功一点。
3: 哎，我记得在比赛之前，好多人拿出一张照片，就是好多年，
0: 啊，
3: 对，梅西给他这小时候洗澡的一张照片啊。
0: 是的，所以都是圆呐。
3: 所以说还就是有一种这种梦幻联动的感觉啊。其实我们在说到很多事情会觉得让你有一声叹息，就比如说你喜欢阿根廷队没有夺冠，
0: 是的，
3: 比如说可能今天早上听到我们说到了在这个暑期啊，可能抢抓这个窗口期，有很多可能你走的路段在进行一些施工管制，比如说江海路啊，比如说县府路啊，比如说西利亚路快速路，虽然周末刚刚管制了第一阶段，但从明天开始又要开始第二阶段甚至是第三阶段的施工，就会觉得想要叹一口气。
0: 是，
3: 但是你会发现我们每天在做，却常常他又会被忽视掉，哎，就会一大早上叹什么气呀，对不对？
0: 因为我从小被教育的好像就是叹气就会把好运给叹走，唉声叹气好像就不吉利。但是其实最近这个话题重新上了热搜，很多人都说建议我们是真的要适当的叹气。
3: 哎，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好多人都在讨论，就说叹气这事儿吧，以前大家都觉得太消极了，你这完全是丧气呀。可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叹气可能是身体在自救哦。
0: 是的，今天我们要说的重点就是，可能叹气是正常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有一个具体的方法，叫做叹气要往上叹。
3: 这怎么叹？往上叹，我感觉都是往下叹的啊。
0: 要这样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往下探，好像就是说现在网上会越来越不好，以后就是叹气往上探，越探越好，生活就会越来越好。
3: 还有这种操作，
0: 就很多像米老鼠的时候，你看那些米老鼠的动画片，你会发现他们叹气就是往上探的，所以好像
3: 你会觉得动画的那个节奏更加跳跃一些。
0: 是的，无论好像事情有多糟糕，我们的米老鼠总是能够力挽狂澜，
3: 感觉自己像个卡通人物一样。
0: 是
3: 吧？
0: 是的，
3: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叹气往上探。其实你往上探的时候，你会觉得发出的声音会很好笑。
0: 啊，哦，每个人都不一样，
3: 就会有这样的声音。
0: 我就是问了每个人，他们每个人都说要往上探，但他们探出来的声音都不一样。
3: 我刚刚听到就会觉得有一种想把自己逗笑的感觉，好像也就没有那么难过了。

0: 所以我在想他这个向上探背后的逻辑，可能就是希望我们用这种搞笑的方式来化解这种有一些负面的情绪吧。
1: 没错，所以说我们今天聊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叹气这件事呢，到底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该怎么管，叹气呢到底是身体的减压阀还是情绪的报警器。
0: 是的，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3: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2日8点到9点，宜昌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孙晶晶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涉及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人社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8，我们一起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刚才我们在早高峰互动群里面看到有网友们跟我们已经分享了城区的一起交通路况，判说在发展大道的石板村这里有两车追尾，目前呢我们并不知道是在发展大道与龙溪路的交汇处呢，还是在朝阳路的双向车道上，所以说如果有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看到了这起事故呢，也请您及时的跟进，跟我们的互动群以及在我们的视频号中互动留言。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在万达以及在学院街和县府路都有道路管制的情况，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一些其他路段同样也有交通管制。在管制路段呢，我们先看到在江海路，也就是宜林大道至东山大道段和杨岔路沿江大道至东山大道段。我们具体的管制时间在江海路上是由2026年的7月8号至2026年的10月14号，而在杨岔路呢是7月8号至12月25号。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这个时间段还是跨度比较大的。我们来分享一下江海路的管网施工情况。第一阶段的施工周期是在7月8号至9月19号，将会逐点排查依次封闭江海路，也就是宜林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施工区间呢会预留小区以及单位的出入口，全段会实施南向北单向通行，禁止车辆由东山大道方向驶入，由北向南逆向通行。而在第二个阶段呢，是9月20号至10月14号，将会逐点封闭。如果您是往东山大道、往宜林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如果您是往宜林大道方向通行的，请您也需要注意。而在杨岔路呢，同样也会有三个阶段的管网施工。第一个施工周期呢，我们关注到的是7月8号至10月9号。

0: 号将会封段，疑似封闭我们的阳岔路的东山大道往沿江大道方向的半幅道路，同样也会预留区间小区啊以及单位的出入口。而在宜林大道的西侧部分道路呢，会实行临时的封闭施工，该路口双向通行正常，但是阳岔路的全线会实施南向北的单向通行，同样也会禁止车辆从东山大道宜林大道方向驶入，北向南逆向行驶。同样呢，我们今天除了我们所说到的这些道路管制的信息之外，我们还需要关注一下7:51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上，其实目前呢，如果您是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相较于以往的周一早高峰而言，是车辆密度是还比较低的。而您如果是在明月下园的门口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此时会出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从地图上看呢，启停并不是很严重，所以说大家还算是在有条不紊的往我们新宁区方向行驶的，也不必过多的担心。而我们关注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现在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在下川通道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前呢，在我们辅路上的车流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如果说您是从主路以及辅路交汇的这一段呢，都要请您保持拉链式的行驶。而如果您没有选择西宁二路快速路，是上了辅路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二路辅路的话，此刻您可能在西宁二路与我们的体育场路交汇处这个红绿灯路口呢，会要等到1-2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但是整体上，如果您是选择辅路行驶，一直到广电中心的北门门口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大家也不必过多的担心。而我们今天早上同样要关注到在我们的二院的门口，也就是在西宁一路，此刻如果您是在西宁一路与环城北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呢，您继续往沿江大道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周期，大概一直从我们的这个路口延伸到了珍珠路。在这一小段上，由于我们西宁一路在二院的门口这一小段可能会经历道路变窄的情况，同时呢，在公交车道上大家也不好改道，所以说大家在西宁一路上行驶的时候都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上，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的。我们再来顺带关注一下宜林长大桥和我们的智喜长大桥，其实在两座大桥过江方面呢，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而如果您是在智喜长大桥点军大道的入口这里，您可能需要注意到的一点，会有在辅路上会出现一定的排行，但是呢，其实也并不是特别的严重。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以上就是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聊到的话题是叹气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叹，我们的情绪到底该怎么管。
3: 是的，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自己在这个情绪疏导方面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大家这个压力可能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啊，生活的、工作的、学业的还有一些可能还存在一些考级考证的啊，方方面面的这种都会存在一些压力。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是跟叹气要向上叹啊，这个热搜其实当时看到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想问问大家，今天你有试着向上来叹口气吗？已经有人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了，说这叹气这事啊，从科学的角度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从小到大可能我们接收到的知识更多的是说要少叹气这个叹气容易把这个好运给叹没，叹气就会让你整个人感觉到特别的丧啊。但到底科学怎么来解释呢？其实说啊，叹气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
0: 是的，
3: 你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深呼吸。有时候在我们感觉到压力或者是情绪得不到疏解的时候，人们也会尝试用深呼吸的方式让自己冷静起来。其实相当于你就是先深吸一口气，然后把它给长呼出来，听起来好像就有点像叹气了啊。
0: 我感觉就叹气好像是在给肺点名啊。

就医生解释说，叹气能够使横膈膜上升，促使肺部排进浊气，加快血液循环，让身体处于一种松弛的状态。理想我们好像平时呼吸，除了我们在早高峰

0: 冥想还管用，我觉得这事儿还是我真没想到的、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冥想是静不下心来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快节奏的花个两三秒叹几口气，我觉得可能效果反而会好一些。
0: 就简单来说，让你的这种焦虑啊紧张的报警系统暂时消停会儿啊、所以叹气确实还是能够消除一些悲伤和痛苦，包括紧张焦虑和精神压抑的。所以那些说叹完气舒服多了的朋友，我觉得可能也不光光是心理作用了，而是有一些科学依据的哦。
1: 是的，还有一位专家就说他发现就叹气与失望和沮丧等负面情绪相关，而放弃是最容易引发叹气的，可能就是没招了、所以放弃了。
0: 就是放弃这一听就感觉有点扎心呢、就是为什么就放弃了呢、因为可能大家很多时候啊，你长期处于这种高压的状态，工作截止日期一步步逼近的时候，心理负担真的是会越来越重的、你的身体就会自动的啊紧张起来，这时候叹气可能就像是一个生理减压阀，啪的一下它开一下，放掉一点压力、放掉一点气，整个人是不是就会松弛一些了、
1: 是的，好像就像那个高压锅上面那个小
0: 对小阀门
1: 啊，就压力太大就自己往外面冒气啊是的，
0: 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啊、其实叹气就是身体在跟你说，兄弟我扛不住了，让我喘口气吧啊、
1: 那可能对来说姐妹啊，姐妹你也扛不住了、girl 还不 girl 了所以说其实好像叹气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就压力大了就叹，叹完好像就舒服了，好像是有这个道理啊、
0: 但是啊医生也说了啊、这凡事咱们都是有一个度的啊，医生也特别提醒了，叹气不能够包治百病，过度依赖叹气来调节情绪反而可能会出问题哦。
1: 我想就也是啊，如果说一个人平时什么也不干、就是高频率的叹气坐着没事儿不停叹气，那好像就大概率好像更像是呼吸系统的毛病啊，就好像会高度怀疑自己是不是精神压力过大了呢。
0: 其实中医有一个说法，就是说正常人的叹气的频率这个还是因人而异，但是如果说是你每小时都叹那么好几次，或者是说在没有完全这种情绪波动的情况下也在那里频繁的叹气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的身体或者是情绪在报警了，因为太叹气的话会这个跟情绪波动啊神经功能紊乱都会有一些关系啊，所以说这个咱们也要关注一下，适当的叹气或者是咱们寻求一些好玩的方式向上叹气啊，
1: 是的，
0: 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太频繁的叹气这个就需要警惕了啊。
1: 其实我还发现一件事，就是叹气这件事好像就是会传染。
0: 真的，我会发现像叹气啊打哈欠啊这种真的是在一个办公室里你会发现很明显、你回想一下办公室里真的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叹气，是不是大家都开始不自觉的开始叹了，那真的是杀都杀不住啊，觉得叹气这事儿好像都有传染性了。
1: 对，而且我们好像还会这种传染性会导致我们这种压力崩大、不光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甚至我们打游戏的时候可能打完之后突然队友开麦给你叹个气，就很容易有一种负面的情绪以及负面的印象啊、就身边老是有人叹气你就会觉得有点压抑。
0: 对，是的，就会感觉这种负面的情绪好像也被影响到了。
1: 是的，
0: 所以说问题就来了，咱们怎么把这个叹气叹好呢？我感觉好像是怎么变成个技术活了啊。你叹对了，咱们说到了它可能是身体的减压阀和解压阀，但如果叹不对的话可能就是你的情绪报警器了，所以这事儿到底怎么来分辨，我觉得可能咱们稍后还给大家来支支招啊。那对于夏天来说，对于这个已经开始的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的暑假来说呢，还有一件事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就是您自己还有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眼健康问题。因为为什么说这个暑假是一个视力防治的窗口期呢？因为这个时候你做对了可能就能够让近视减缓它的增长脚步，但如果说做的不对，孩子可能长时间的啊这种短视距离的这种作业呀、或者是玩耍比较多的话呢，也会加重他的近视。包括这个暑期比较长，如果说您想要摘去厚厚的眼镜，想要摆脱这种束缚，特别对于一些同学来说啊，可能学进入到大学了，想要摆脱可能运动容易起雾啊，可能鼻梁塌，这眼睛还容易上滑下滑呀，这个时候真的是会觉得很麻烦。那这个时候呢，以上华夏眼科医院的屈光中心的术前检查精细化套餐就很重要了，它会根据您的角膜厚度、眼底视功能逐项来为您筛查，根据您的眼部条件来制定手术方案。
1: 没错，还有全飞秒、半飞秒、ICL 晶体植入多种术式，医生会一对一